然后这个玩具啊，我们小时候每次玩的时候，你得把它丢出去，是吧？你对面也得站人，然后中间也得站人，是吧？然后你们两个两边的人开始丢来丢去，打中间的人，中间的人呢就得一直躲，一直躲，躲的过程当中呢还想接住他，是吧？只要接住这个东西，他就得分了。这东西我一直觉得毫无疑问，是吧？肯定就叫那两个字儿吗？但是我们看看今天好多朋友啊，哎，说了自己老家啊，说跟这东西啊有一些别称。包括还有朋友在留言啊，在说里边的填充物现在都记得，还有第二个啊，对，然后第一个刚才说的丢出去的那个玩具1130，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哎呦，第一个东西我们这儿说也叫毽子，因为我们说毽子不是踢那毽子吗？他说不是，我们这儿丢的那个玩具啊，说我们这儿也叫毽子。还有朋友刚才说到第二个，我们说第二个是用来抽的，它是木头做的，用来抽的，你抽它就一直转。有朋友说我们这儿叫牛牛，叫地马牛啊，各种名称。还有手机尾号0264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我们这儿叫头溜溜蛋。然后还有朋友说第二个，说我去年给我们家儿子还买了一个呢，抽了一上午，说这胳膊抽疼了好几天。还有第三个，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那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端午假期的消息。来看18号到22号端午铁路假期运输期间，那全国的铁路预计发送游客83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啊，恰逢高考之后的首个小长假，部分地区的中考也已经结束了。那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端午出行以短途游为主，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占比是最高的。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从国内航线机票的均价来看，端午节前一周国内机票的均价和7、8月同期相比低40%，而节中的6月20号是未来两个月内机票均价最低的一天。再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农业农村部消息，截止到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中提到，制造业、家政服务业、养老托育业、人工智能等多个就业潜力大的行业领域。再来看商务部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国家发改委18号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的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再来关注一下关于汽车的消费啊，工信部等5部门的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都可以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下车的下乡的车型呢，共155款，小米速七、特斯拉 Model 3，还有方程豹泰7等热门车型都在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19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那 A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首轮都未能取胜的捷克队和南非队1-1战平，各取1分。再来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的 B 组第二轮角逐，瑞士队4-1战胜波黑，收获了小组赛首胜。文娱方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昨天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端午档从今天就开启了，目前呢已经有《抓特务》等近20部影片锁定端午档，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那与此同时，今年暑期档将于6月1号开启了啊，已经有80多部的中外影片会锁定暑期档，可以说为观众将会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啊，各位考生和家长

询啊，您这次参加我们这个高招大会，您到现场，您能当面的和刚才说到的那些很多高校招办主任去面对面的去咨询，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都给您请到一块儿来了啊！就多所高校您可以一块儿咨询。那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说，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学校啊，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啊。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问清楚，哎，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校这个在读生啊和家长前来参会啊，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但是需要领一下这个门票哈、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发送两个字儿“高考”啊，回复“高考”，您就能秒速抢票。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特别提示，展会呢是一人一票，所以家长跟孩子如果咱们都去的话哈、啊，咱们都是需要预约啊才可以进入会场的。一个微信号可以预约一个名额，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高考”两个字来预约领票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啊，也问候各位端午安康，假期快乐。那假期出行在路上，我们也来提示一下路况。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现在是正常开启的。我们再来看邢台辖区青银高速还有东吕高速在管控危险品车，廊坊辖区京台高速大广高速在管控危险品车。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通行正常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啊，省内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个假期呢雨水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今天在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还有衡水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石家庄多云，23到34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2到32度，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9度。最近啊，这个河北降雨频繁，空气湿度可以说堪比南方。在昨天11点，我省大部分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都在60%以上，部分地区高于70%。再来关注一下廊坊经洽会，为了推动更多河北优质产品拓展国内市场、扬帆海外，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单独设立贸易采购对接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共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预计到6月22号前后，河北小麦主体收获任务基本完成。预计到6月25号前后，下收工作全面收官。6月30号前完成下播计划。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能够再获丰收。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河北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时间。那模拟志愿填报系统将于这个6月18号，就是昨天的9点啊，到20号的17点开放。再来看沧州市，狮城618聚会消费月大型促消费活动已经在6月16号开启了。本次活动涵盖汽车、手机、平板家电、黄金、腕表等品牌，其中呢，购买汽车的最高补贴是10000元。关注一下油价啊，从今儿起呢，我省的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和495，调整之后，92的汽油的最高零售价每升7.93块，95的汽油每升8.38块。端午假期啊，很多朋友外出游玩啊，甭管是爬山、露营、去海边、去景区，咱都别忘了一件事儿，就是涂好防晒。可能您看着像今天这天气啊，说哎呀，多云天儿也不是很晒，我不涂了。但是即便这样的天气，紫外线也是挺强烈的，就是不涂防晒，就这样天气，咱在外边玩上一天，你回来立马就黑一个度。所以今天啊，跟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好用的防晒霜啊，哎，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隔离乳。首先来说这款防晒霜啊，品牌海蓝之谜，高端会贵妇品牌，而且呢是它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独有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的，又搭配上了智慧型海藻、光子小球等等的护肤成分，就是防晒的同时能帮你去养肤，哎，能够帮我们去修护红血丝、痘印，舒缓敏感肌，防晒养肤两不误。它的那个防晒的指数和倍数是 SPF50PA 三个加号，属于高倍防护了啊。咱出去玩啊，就海边啊、爬山啊都够了哈。UVA、UVB 双重阻隔，然后一次呢涂抹可以长效防护8小时，日常通勤、海边游玩都够用。肤感是酸奶质地，水润丝滑，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很快，还防水防汗，自带轻微提亮，自然不假白，哎，兼具防晒、隔离、素颜霜三重需求啊。早起赶时间，你直接涂它就能出门，因为涂完之后也的确会亮白一些哈，不化妆也没关系。如果后续您要上妆，
妆的话，你完全不会搓泥啊，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这款防晒霜的正装呢，50毫升，售价是718。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是20毫升的中样，但是我们是买一送一，就是40毫升的量，接近于一瓶正装的量了。我们争取到了618的专属福利啊，只要99块钱起。这个东西啊，你随身携带，因为20毫升嘛，就很方便，你带着什么的，随时补涂。今天99块钱起，价格非常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趁着618，赶紧囤上好用的防晒霜。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欧莱雅的洗发水，这个是个薅个羊毛吧，我觉得价格很合适啊。夏天大家洗澡洗的勤，这洗发水下去的也快啊。消耗品买一些这个价格比较优惠的，性价比高的，同时又好用的，这个就是欧莱雅，它非常好用啊。我觉得欧莱雅的洗发水洗完之后，就是你不光说洗得干净香，它洗完之后你觉得你的头发就是很蓬啊，蓬蓬的像云朵一样。它又是零硅油配方的，温和不刺激，泡沫也特别绵密，真的觉得挺好用的，挺养发的，会抚平毛躁。而且呢今天这个价格特别合适，440毫升的大桶大容量啊，欧莱雅的洗发水，我们四大王牌系列都有啊，您随便选，69块9买一瓶送一瓶啊，相当于30多块钱您买欧莱雅的洗发水，这价格真的没谁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就能下单啊，薅着羊毛。另外也预告一下618的活动呢，截至到本周日啊，折扣专区将会同步下架，那届时呢这个我们很多优惠机制就没有了，部分仅剩个位数的库存，所以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选选吧。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端午特别版，端午节这一天，几乎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少不了粽子。南方的粽子有肉有菜，偏咸口，北方的粽子精致细巧，小枣白糖，多偏甜口。但是不管是爱吃甜还是爱吃咸，总少不了香甜软糯的一口黏。糯米源于稻，糯性稻谷是稻的黏性变种，南方一般称之为糯米，咱北方多称为江米。
1: 哎，听说糯米还能盖房子，
0: 正是因为它的黏，古人从中得到了灵感，将糯米引入了建筑业。煮烂后把浆汁倒入三合土和匀，制成灰浆，干燥后比只用水混合的三合土灰浆强度更大，韧性更好，还具备了优良的防水性能。但是在中国古代啊，吃饭一直是社会的头等大事，所以糯米灰浆只用于高档奢侈品建筑，一直没能得到广泛使用。
2: 哎，那你说糯米这么黏，一定不好消化吧？
0: 其实刚煮好的糯米饭、糯米粥都是容易消化的食品，养胃健脾。你硬说糯米它就是不好消化，那可能是因为搭配了不好消化的配料，放凉了。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冷却之后呢，淀粉会老化回生，硬度啊、粘性啊、咀嚼性都会显著上升，所以就不容易被消化了。
3: 有道理。
0: 一次吃太多，正常情况下一天最多吃三个，并且睡前的2个小时最好就别吃粽子了。
4: 明白。
0: 你是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到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7: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堂堂开车80分钟都到的。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也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啊，我们也问候各位端午安康，假期快乐。那出行在路上来提示一下，走高速的朋友呢，今天早上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各站口在逐步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唐山秦皇岛辖区在管控货车上道，市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也是开启了世界杯的特别策划，我们的奖品增加了世界杯款的拉布布啊，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啊，怎么样来得到这个礼物，或者是得到我们的黄金小马？您只要参与我们每天的早安奶茶答题来留言就行了，甭管答对答错，只要答题您就自动进入抽奖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可以来看到我们今天的3道题，然后直接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就可以答题参与抽奖。我们今天的3道题跟大家玩的是什么呢？这个懂不懂球没关系啊，我们猜的不是足球的，我们猜的是其他的一些运动哈，而且都是儿时的运动。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我们说第一个非常常见，其实现在有些小朋友也会玩，就我们小时候就经常玩，它是一个有点像正方体，但是又不是很规则的正方体，因为里面填充上东西之后它就圆咕伦敦的。我们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你得去，我们叫把它丢出去啊，要丢出去，你丢给对面的人，然后你们两个中间呢还会有人啊，你们丢的过程当中就想把这些人啊击中他们的身体打下去，他们就等于比如下场了，或者说减分了。但是如果啊中间的人接住了你这个东西，哎，他就会得分。这是小时候的什么运动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手机尾号7980这朋友。他说，哎呦，我看的第一眼就是第一张图，小时候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无论是课间还是说过周末，都会去玩这个东西。然后关于这个东西呢，我们大部分朋友都达到的是沙包，对吧？但是我看手机尾号1488，还有很多朋友达到的是毽子。而且很多朋友在解释说，这个毽子不是踢的那毽子，说我们这儿啊，这老家就叫毽子啊，我们这儿的方言就跟这东西叫毽子。还有手机尾号1755，他说我们这儿呢叫毛啊，和这个东西叫毛。还有今天的第二题，第二题我们跟大家猜的这东西也特别常见，就小时候这个东西大多是用木头做的，对吧？哎，用木头做的，然后你想玩的时候，它上面是圆圆的，下面是尖尖的，你得让它转起来，你玩的时候你得有一个鞭子去抽它，你一直抽它就一直转。小时候每次玩完之后，就是这胳膊第二天都酸一天啊。还有手机尾号9986这朋友说，哎呀太简单了，说这个我都认识，说我想要这个黄金小马，说而且今天啊这题目是让谁答的呀，让我4岁的妹妹答的，说小朋友也都玩过，而且都是我给他买的。还有手机尾号2001这位朋友说了，说每天上班啊其实都在听1024，今天啊是一家人一块儿出去玩，我终于可以坐车而不是开车，我能互动了，说我来答个题，然后他把三道题也都答出来了。第二题这位朋友给到的答案叫做抽皮牛。哎，是哎，我们今天就好多朋友跟第二个，有的叫牛牛，有的叫这个抽皮牛，有的叫地瓜牛啊，大家可能有各种叫法。这位朋友也说到了，希望这个家人平安啊，也祝你们端午安康，说希望妈妈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希望宝贝健康快乐，说赞妞你是最棒的。手机尾号8846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我们这儿也叫毽子，用6块方布做的，里面装上玉米粒儿或者谷子。哦，毽子，但是更多朋友毽子是不是踢的那个毽子，是吧？这个我们说丢出去的那个，可能有的朋友也叫它毽子啊。还有很多朋友说我们这儿叫沙包，刚才有朋友说叫什么叫毛。还有朋友说到了，哎呦，第二个，说我说个细节吧，第二个用木头做的，但是它那个最下边尖上得弄一个不锈钢的珠子，哎，对，有那个珠子支撑着，你拿鞭子一抽它就转。他还说到第三个啊，说第三个东西是什么呢，说第三个东西我记得有个绳，哎，第三个东西啊不是丢的也不是抽的，这个东西玩的时候啊是得拽的啊，拽的它有不同。

0: 红的款式，有的是两只手往两边转，哎，有的是什么呢？你把它攥到手里，然后把它放出去，它那个绳就变长了，然后你再把它拽回来。拽的过程当中啊，他提到了一个细节，说拽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东西会嗡嗡响。是的，那是独属于他的声音。还有手机尾号9439这位朋友说了，小王子啊，他说我来答题，哎呦，恭喜您三道都答对了。他说我想要拉布布足球盲盒，世界杯盲盒。还有手机尾号7931这位朋友说，哎呦，我小时候经常玩这三个，我都玩过。手机尾号5367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三个东西啊，不像前两个，说前两个啊是火了很多很多年，甚至到现在也一直都有，说第三个呢属于风靡一时的。哎，还真是这样，它的流行周期啊没有前两个那么的长。星哥说了，第一个我忘了叫什么了，但我知道里边有放玉米的，有放海绵的，是那打在身上啊，那痛感是不一样的。他还说第二个是我知道，第二个我有一个是小时候我爸爸给我做的。手机尾号4923这朋友说，第一个我们这儿叫拍件儿。说第二个我们这儿叫抽懒老婆啊，说这是方言。您是不是也几乎快猜到我们说的这三道题了啊？您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您就可以验证一下，看看您猜的对不对啊。您看完之后呢，您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啊留言写下您的答案，当然您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写下您的答案，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世界杯款的拉布布。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本周还有哪位幸运的听众又中奖了呢？
1: 天哪，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我是麦迪。Hello Hello
1: Hello， 你好。
2: 人是不是早安奶茶就会把你留言了？
1: 对对对。
2: 然后是回答的关于世界杯方面的一个话题小互动，恭喜您中奖了。
1: 哎呦，谢谢您，我这真没想到。因为每天早上都在听，哎，我真没想到麦老师能给我打电话。
2: 哎，首先恭喜你啊！然后那个，你是参加了很久了吗？
1: 从来都没想到过，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中奖，就是是原体算不上吧，但是肯定是概率非常小。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在留言，我现在都特别激动，因为我就一心想着把那个黄金小马送给我老公，因为他也是今年本命年，我想让他运气好一些，所以我也在一直盼着，但是我就觉得概率太低了，因为大家都在那么多人，好几万人都在评论，所以我觉得抽到我的概率很小，所以我就又期待又处于一个失落的状态。
2: 不需要失落了啊，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中奖就是猝不及防且毫无规律，但是
1: 天哪，太幸运了，
2: 但是就有了。您是保定人？
1: 对，我是保定的啊，我姓蔺，蔺相如那个蔺，我是满城人。
2: 满城汉墓很有名，满城还有什么好吃的或者说好玩的吗？
1: 我觉得也就是驴肉火烧，我比较喜欢吃驴肉火烧，这个星期还想去来着，没有去成。
2: 吃火烧要点什么是最必须要点的？
1: 都是给孩子点一个小馄饨，然后那个我们就点汤喝，然后弄个小咸菜，我觉得弄点小火烧，我觉得就挺幸福的，一家子在一起。
2: 小火烧，保定的火烧是圆的，然后呢，
1: 对对对，
2: 皮儿是那种特别有筋道的，然后那个有点死面的感觉。火烧人说会吃的一定要什么的，要一个按保定话说要板肠的，然后要什么驴肉的等等的，是吧？我记得上，然后就像你说的，吃上点小咸菜，喝上一碗粥，就感觉特别舒服。
1: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2: 我看您答的这个关于世界杯的这个问题，这是您自己了解，还是问的朋友，还是问的豆包？
1: 豆包，因为我就是个伪球迷，真的我不太关注这个，就是我老公老是看，他自己看，但是我也不上心那个，所以说我就搜了搜，但是我每天都在跟咱们这儿答题，我就说万一是我呢？
2: 陪你就是您爱人看是吧？
1: 他爱看，他都是手机上看，因为现在有孩子以后。就不想让他大量的时间都看电视，尽量减少这个屏幕 使用的时间，我就担心他眼睛也近视，因为我们现在每天戴眼镜，我觉得特别费劲。
2: 有点爱好，然后你也要顾及到孩子，你怕影响孩子学习，怕影响孩子注意力。为什么想要小黄金小马？
1: 因为他今年是本命年，我也是觉得他今年，反正近几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所以说我是想让他工作顺利一点，身体健康一点，然后我们这个小家稳稳的往前走就行了，这么简单淳朴的一个愿望。
2: 嗯，肯定没有问题。
1: 哎，谢谢麦老师。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0: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端午安康，假期快乐。假期的时间也是世界杯的时间啊，这个放假了，有不少朋友也有空看看球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周边消息。首先我们来看世界杯上进一个球梅西能赚多少钱，哎，这是昨天登上热搜的一条消息。赛场上球员们分秒必争，战局紧张激烈，赛场下球员的表现会被折算成商业价值。参加一次世界杯首先能确定的收入是奖金，2026美加墨世界杯奖金总额预计将创历史新高，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球队将会获得总计7.27亿美元的奖金和补贴。那问题来了，这么多钱要怎么分呢？覆盖所有的参赛球队，不论是小组赛就出局还是最终夺冠，每支球队都有相应的奖励，而且名次越好奖励越高。冠军球队的奖金预计将超过5000万美元，小组赛球队也能获得至少1000万美元的参赛费。那这里说的奖金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球员到手的收入，具体如何分配由各国足协来决定。比如有的冠军奖金就是足协和球队之间按比例分配，各占50%，球员团队内部再按平均或者其他方式进行二次分配，主力球员获得的奖金会高于替补球员，主旨就是多劳多得。那奖金之外，球员们还能怎么挣钱呢？一个世界杯进球甚至一次亮眼表现，足以让一名球员的身价从百万级跃升到千万甚至亿级。比如福德角的门将7次扑救力保大门不失，除了帮助球队获得积分晋级，进而影响到手的奖金之外，也直接关系到球员的倾向，影响到商业价值。再比如对于梅西这种顶级身价的球星，精彩表现带来的增益相对有限，但是对于接下来的商业合作也会有积极影响。再来说说今年世界杯啊，这个除了在这个电视转播上能看啊，在电影院也能看直播。世界杯如火如荼的举行，来看看今年夏天人们在电影院、在酒店等场所观赏世界杯也成为

0: 去电影院大屏看球赛肯定更爽哈。我们再来说说看球的提醒吧。多所高校啊，最近发出了世界杯的观赛提醒，是这么说的：凌晨三点的比赛很精彩，但你很脆弱。因为毕竟世界杯的周期比较长，你不是说熬一个夜看一场球是吧，再有受到时差的影响啊，所以也是担心大学生啊睡得太晚熬夜啊，所以提醒大学生坚持以学业为重，科学的规划作息，不要通宵观赛，以免影响正常的学习和身心的健康。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上，夏奇拉与南非本土组合 Freshly Ground 一起表演了这首充满非洲特色节奏的官方主题曲《瓦卡瓦卡》非洲时刻。歌曲舞蹈热情奔放，体现出浓厚的非洲风格，其中双手合十欢快舞动肢体的动作简单令人印象深刻，成为歌曲最标志性的动作。2010年南非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瓦卡瓦卡 This Time for Africa》，《瓦卡瓦卡》非洲时刻。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55了。陪伴您两个小时的快乐出发，我们先到这儿。稍后是圆圆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的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

0: 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到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96%。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当中提到，制造业、家政服务业、养老托育业、人工智能等多个就业潜力大的行业领域。商务部出台了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中国邮政18号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一套4枚邮票的图案名称为“智起纪元”、“智数融合”、“具身智能”、“和谐共生”。北京时间19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A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首轮都未取得胜利的捷克队与南非队1-1战平，各取1分。电影《给妈的情书》18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21-25度，其他地区是26-33度。以上资讯是由新华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5: Super Idol 的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了，是的哈，假期终于是到了。你有没有按照你的安排来度过从早晨起来到现在的时光呢？9:05，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欢迎你继续来这儿跟我们一起来过节，一起来听歌。这里是雕刻时光，问候你，端午安康，节日快乐。那今天河北省很多地方都在阴着天哈，当然也有很多人会出行，提示大家，无论现在是阴天还是晴天，都是需要来做好防晒的，特别是假期出门嘛，在户外的时间又长，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了。那假期来了，特别是在假期最开始的第一天，此时此刻，好情绪爆棚吧。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节假日的最大的魅力之一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然后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全世界。我们的世界就是自己的王国，可以悠哉的过。当然了，很多人会选择在假期的时候在自己的世界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小朋友。刚刚梁静茹的这首歌叫做小手拉大手，谢谢今天的雕刻时光的直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问候你端午安康，假日快乐。其实一个人的一生可能会被总结为几个很重要的阶段，简单来说就是未成年，小的时候，成年，中年，还有老年。而成年特有的标志被社会学家们归纳为从学校毕业，离家独居，经济独立，结婚，还有生孩子。但是这个时代呢，已经不同以往了嘛，于是同样的年龄段里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人生状态。比如有的人人到中年依旧自给自足自由，不想长大，

曾经有一个词儿叫做成年初显期，说的是人到中年但是依旧向往自由，不愿意对自己的生活套上一套统一的标准的世俗枷锁。曾经有的人在对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进行了抽样调查之后发现说，当一个地方越发达，社会越富裕，这个地方的年轻人长大就会越晚，越来越多的会拥有更多的成人初显期。那再说一个研究成果给你吧，我们的大脑的神经突触有两个发育的高峰期，一个大概是0到3岁的时候，另外一个则是在20多岁，尤其是情绪控制跟高阶认知的部分，它是第二次发育的重点。所以长大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整个的人生的节奏，也许是需要根据自己的状态来进行调整。

0: 618来啦！
1: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0: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在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都到了。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2: 歌曲充满着来自毕业别离的焦躁、不舍、迷茫等复杂情绪，清澈透亮的嗓音唱着青春散场，温暖每一个追梦灵魂。有长进，昨日清空。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吴青峰的这首歌颂者，吴青峰是出了名的情感细腻的创作者，他能够恰好的把自己的感受到的那种微小的情绪精准的捕捉，然后唱进歌里，令听到的人沉默和沉浸。在2011年的时候，那英正在筹备他的专辑《那又怎样》，那个时候呢，蔡健雅是专辑的制作人，吴青峰通过蔡健雅认识了那英，两个人一见如故。应那英的邀约，吴青峰为他创作了两首歌

歌。除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之外，另外一首是《喜欢寂寞》。后来在专辑的制作后期，只剩下最后一个空位了。那英经过了考量，最终选择了更加符合专辑温暖基调的《我的幸福刚刚好》。特别有趣的是，这首歌虽然是出自于吴青峰之手，但他的创作灵感据说正是来自于那英本人跟他的丈夫跟孩子相处时候的温馨幸福的场景，也描述了一个女人看到孩子酣睡的甜蜜画面。

0: 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前花。
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好像开车80分钟都到了。
3: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情书，觉得对方蠢和傻的可爱的中间，大概是隔了很多很多的爱。当我们爱一个人，即便对方不那么完美，我们也已经给他找到了太多的能够说服我们自己去接受这一点的理由了，并且并不觉得委屈跟辛苦。这里继续和本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林忆莲的声音。

林忆莲的这首老歌《为你我受冷风吹》，在芒种的时节里面，如果这个时候还能偶尔有一阵凉风，那是多么幸福的瞬间呢、啊。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了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的时间。模拟志愿填报系统于6月18号的9点至20号的17点开放。

0: 6月18号24点起，我省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调整之后的92号汽油最高零售价每升7.93元，95号汽油每升8.38元。18号到22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年的端午假期恰逢高考之后的首个小长假，部分地区的中考也已经结束。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报告显示，端午出行以短途游为主，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占比最高。北京时间19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B 组第二轮角逐，瑞士队4-1战胜波黑，收获小组赛首胜。端午档于今天开启，目前已经有抓特务等20部影片锁定端午档，涵盖了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21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到33度。以上资讯是由新华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潘玮柏的这首歌《爱上未来的你》，从这首歌发行的2003年算起，现在已经是23年之后的未来了。当年听着他感受到爱情的甜蜜的人，是不是现在也早就拥有了笃定又细水长流的情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问候你在小长假的第一天能够心情愉悦，我是圆圆。那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哈，你在忙着休息吗？对呀，有时候休息日也会因为安排了太多的事情而忙碌，但是呢，这份忙碌却可以是很幸福的状态。

0: 问题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

0: 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

你问我什么是爱呢？张震岳的这首 OK 当中回答，他没有正确的答案，只能凭感觉。那么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如果我们内心有爱着的人，那么当周遭的世界变得很糟糕的时刻，我们还是会想要为了爱着的人再努力一下。

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618来了，
5: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5: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8: 毕业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时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10:33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那现在是假期了，可能很多人都会外出游玩，甭管是去爬山呀、露营啊，或者去海边、去景区，都别忘了要好好的做好防晒。那要不然假期回来哈，好的就是直接看到的就是直接黑一度，但是也可能会出现那种皮肤损伤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一款好用的防晒霜，我们来连线新华。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防晒霜啊。可能有的朋友说了，哎，就是天气看着还可以啊，多云天儿，感觉也没有艳阳高照，我是不是就不用防晒了？跟大家讲，即便是这样的天气，夏天的紫外线也真的是很可怕的。这样的天气，如果你不涂防晒霜，你出去连着玩3天回来之后，那肯定晒黑一个度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又好用性价比又高的防晒，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隔离乳。首先，海蓝之谜高端贵妇品牌自带王牌实力，它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独有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而且搭配了智慧型海藻、光子小球的护肤成分，所以它不光是给你防晒，它还给你养肤。防晒的同时能够修护红血丝、痘印啊，舒缓敏感肌。防晒指数它是 SPF50 PA 三个加号，高倍防护啊，全波段的。您去这个海边，您去打沙滩排球，您去爬山，它都够用了。 UVA UVB 双重阻隔，而且是长效，它一次涂抹可以长效防护8个小时，日常通勤啊，出去游玩都够用。肤感呢是那种像酸奶一样啊，就是水润丝滑的，然后上脸很清爽不黏腻，成膜了也很快，还防水防汗，自带一个轻微提亮的感觉啊，自然不假白，兼具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这种三重需求。早起赶时间，你直接涂一个它你就出门就行了，如果后续上妆的话它也不会搓泥，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这款防晒霜啊，它的正装是50毫升，售价7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20毫升的中样，但是买一送一，所以你到手是40毫升，接近于一个正装的量，但是我们的价格只要99块钱起啊。而且您看您这两个中样您随身带着呀，出门旅行啊，随时补涂什么的特别方便啊，又是折上折买一送一的活动，非常合适。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趁着618的活动囤上这个好用的海蓝之谜的防晒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羊毛一定得薅，就是洗发水，欧莱雅的洗发水。到了夏天啊，大家洗澡也勤，然后家里的洗发水用的也快，所以夏天你就买那种又好用然后又便宜啊。今天这个洗发水就是，首先欧莱雅，我觉得欧莱雅的洗发水都很好用，就是它不光给你洗的干净，你洗完之后你觉得你的头发是蓬蓬的啊，像云朵一样，就它很护发，然后就给你抚平毛躁啊。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大王牌系列都有，你可以去选，比如玻尿酸款啊，就不同的款啊，来看自己的这个发质的需求。价格太合适了，440毫升的大桶大容量，清仓特价69.9块。买一瓶再送一瓶，也就是算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啊！这个你夏天用你一点也不心疼，还是欧莱雅的，非常好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也是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预告一下618活动截止到本周日，届时呢我们折扣专区就会同步下架了，现在呢部分的产品还剩个位数的库存，所以说618囤货的朋友啊，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捡捡漏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堂堂开车80分钟都到的。
4: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5: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5: 1024雕刻时光，
4: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又到了一年的六月份，夏天的离别准时来临，只是今年又换了一批全新的主角了。金莎跟林俊杰的《被风吹过的夏天》，你还记得吗？当年你从校园走到社会上的那个夏天，是燥热还是多雨？内心是满怀着雀跃的期待，还是浓浓的不舍得？

尤克里里的这首《少年游》，随着年龄的增长跟视野的开阔，我们总会发现内心需要的东西变得不一样了，有时候竟然会变成了跟之前截然相反的样子。都说岁月无情，但其实是在这岁月里面，变了的人一定不会再变回曾经。好在新的际遇也总是在未来等候着，而新的希望也总会出现。接着跟你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菲跟那英，来听这首《岁月》。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针对端午假期运输客流特点，石家庄全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6对，其中加开高铁列车24对，普速列车12对。石家庄市植物园1.7万株百合花迎来了盛花期。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从国内航线机票均价来看，端午节前一周的国内机票均价与7到8月份同期相比低40%，而节中的6月20号是未来2个月内机票均价最低的一天。国家发改委18号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工信部等5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区域的消费者均可以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下乡车型共155款，小米速七、特斯拉 Model 3、方程豹太七等热门车型均在列。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公布，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立即生效，正式签署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可能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21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到33度。以上资讯是由新华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11:06，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假日的上午好，我是圆圆。那今年的高考又结束了哈，高考结束之后很重要的就是填报志愿，那你有相关的事项需要了解，可以关注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校的高考招生咨询会以及河北第四届教育展，这个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录取的规则，到现场就能跟招办主任面对面。大会是完全公益的，需要您凭票免费参加。可以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都能够秒速抢票。

0: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端午特别版。端午节这一天，几乎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少不了粽子。南方的粽子有肉有菜，偏咸口，北方的粽子精致细巧，小枣白糖，多偏甜口。但是不管是爱吃甜还是爱吃咸，总少不了香甜软糯的一口黏。糯米源于稻，糯性稻谷是稻的黏性变种，南方一般称之为糯米，咱北方多称为江米。
1: 哎，听说糯米还能盖房子。
0: 正是因为它的黏，古人从中得到了灵感，将糯米引入了建筑业。煮烂后把浆汁倒入三合土和匀，制成灰浆。干燥后比只用水混合的三合土灰浆强度更大，韧性更好，还具备了优良的防水性能。但是在中国古代啊，吃饭一直是社会的头等大事，所以糯米灰浆只用于高档奢侈品建筑，一直没能得到广泛使用。
2: 哎，那你说糯米这么黏，一定不好消化吧？
0: 其实刚煮好的糯米饭、糯米粥都是容易消化的食品，养胃健脾。但如果你硬说糯米它就是不好消化，那可能是因为搭配了不好消化的配料，放凉了。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冷却之后呢，淀粉会老化回升，硬度啊、粘性啊、咀嚼性都会显著上升，所以就不容易被消化了。
3: 有道理。
0: 一次吃太多，正常情况下一天最多吃三个，并且睡前的两个小时最好就别吃粽子了。
4: 明白。
0: 你是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1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1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套上开车80分钟都到的。
13: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也许歌手周华健代表着的一个歌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每次听他唱歌，感受到的那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面的举重若轻，感受到的是经验跟水平之上的稳稳当当，那种感觉可太踏实了。11:21，今天的雕刻时光就陪伴你到这儿了。那整点半点之后呢，是午间到。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1: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前花。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
3: 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5: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战战，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 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 03116779751 了解详情报名。
6: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 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9: 今天是

0: 奖，有请节目主持人闪亮登场。
1: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在这里祝福各位端午安康，假期愉快。之前有人说因为屈原的原因嘛，大家还是不要说快乐了啊。后来呢又有人说不对，可以说快乐，哪儿那么多事儿啊。今天咱谁也不抬杠，谁也不较劲啊，两方面人咱们都照顾到，端午安康，三天假期咱们顺顺利利过，这回行吗？让我看一看此时此刻啊，假期的第一天有谁还在上班。
2: 是我。
1: 哎，所有正在这个上班的也好啊，还是说假期第一天11:31也应该醒了吧，我感觉。所有在今天这个时间点还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可以我想想统一发一个什么啊，可以在我们的河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一朵小花。看有多少人啊。今天刚刚打开我的抖音，就收到一条私信，是前天还是昨天，还是我有点忘了啊。说那个我给他送的那个乔丹运动跑步 T 恤已经收到了啊。我说那挺好的呀，本来我还在想说你看能不能给我发一个图片，我也想看看是一件什么样的 T 恤。后来我又一想，如果我没有关注他的话，他能给我发图片吗？后来我想算了，万一他让我关注他。我记得还有前段时间咱们不是给大家送的那个可以录音的小挂件吗？肯定也有收到的朋友，怎么没有人给我们反馈这个礼物啊？因为下播的话我们准备还继续送啊，因为有太多人的呼声说还是想要这个小挂件，所以我们又买了一批。

看到好多朋友在花在复制在发小花。王说了，我就不休息，嗯，我一点也不快乐，快乐是别人的，悲伤是自己的，我是纯纯的牛马。嗯，反正可能我有的时候从小就是个比较抽象的人嘛，就是真的啊，你看端午假期第一天我坐在这里这一个小时，我觉得依然是我这一天当中最快乐的一个小时。哎呀，你看这个，这就是命，可能人跟人的工种不太一样，我们是属于啊在直播间这一个小时最快乐，这出了直播间反正不好说。虽然说今天已经不是工作日了啊，但是惊喜盲盒的奖品依然会为大家继续放送。因为你经常听节目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节目呢一般都会安排在工作日当中，节假日一般是没有的啊。不过不瞒大家说，今天是本周惊喜盲盒送奖的最后一天了，我们这短暂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安排了上下两个半场送奖名额。今天上半场依然是看大家的手速快不快，最快答对的那位朋友可以获得运动 T 恤一件。以足球为名赴四年之约畅想世界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儿，就可以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得惊喜好礼。本节目奖品由中桥体育河北公司倾情提供，价值169元的桥端运动跑步 T 恤。中桥体育河北公司与您一同燃情世界杯。关于咱们答题的一些小技巧还用我教给你们吗？现在啊，大家就可以开始为自己节省一些些的时间了。怎么答题呢？对于今天第一天啊，可能有外地的朋友来石家庄玩，而且是自驾，在车上搜到了我们的广播。对于新关注到我们的朋友，可以现在拿出你的手机啊。如果你在开车的话，你就别拿了，你让副驾驶拿或者后排的朋友啊。拿谁的手机呢？其实谁手机也行啊。你说拿正在开车这个人手机，拿我老公的手机，拿我那个老公公、老婆婆、我妈、我爸、我哥、我弟、我孩子的手机都行，只要这个手机不是你偷的都行。打开微信这个软件，找到右上方有一个小加号，点进去啊，在添加朋友一栏当中继续点，找到公众号这三个字儿。如果你直接搜索搜不着，你得在公众号里面去搜，哎，找到公众号这仨字继续点，在公众号里面去搜索河北音乐广播这几个字，只要没有错别字都可以找到我们。继续点加关注，在公众号的页面您看哪里能打字，一般情况下都是最下方啊，最下方打字，打什么字呢？惊喜盲盒这四个字，系统就会自动回复给你一个链接，哎，继续点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的页面当中。当然了，如果你手机当中还没有下载即时新闻这个软件，你确实得先下一下子啊。那在自动回复的链接当中，如果你没有下载的话啊，它上面也会附带一个码，你扫就可以下载了。然后呢，就刚才按照我的这一系列的步骤啊，找到评论区直接留言就行，所有内容系统都给你设置好了，都是自动回复，你直接点点点点就行。

既然是在端午假期当中，我们就提问点跟端午节有关的问题啊。首先，大家都知道端午节是跟哪个人物有关吗？刚才我也说过了啊。有朋友说是答这个问题吗？啊，那倒不是。从昨天啊我们的答题情况上来看啊，就是我一边说着问题，也可能这个问题呢不需要你答啊，但是有些朋友已经了解到我的一些小套路了啊，他不管我最后问的问题是什么啊，他都时不时的啊，只要我知道这个答案，我就往这个即时新闻这个留言上我就发一发，说不准哪一个就是我最后问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是拼手速嘛，我只选第一位答对的人。那我这边继续了啊，我印象当中白素贞跟她老公许仙有一回两口子吵架啊，就是在这个端午节前后，怎么事呢？喝点酒现个原形，两口子干一仗，把许仙都吓晕死过去了。后来两个人一对账，发现谁呢？法海这个老家伙撺掇的。是不是白娘子喝那酒，你还记得是什么酒吗？哎，有人就答出来了，是不是？你也是知道的啊，雄黄酒啊。那这个问题是我们的答案吗？那也不是啊，那确实不是。你即便不记得，我也会告诉你雄黄酒啊，蛇害怕雄黄，所以喝完就变成大长虫，把老公许仙吓晕死过去了。然后他后面的剧情又到仙草救夫嘛。中国人过节啊是非常讲究吃喝的，过什么节我们吃什么饭，有应景的一些美食，对吧？端午节自不必多说，就是吃粽子嘛。粽子呢在中国的南北方还有咸甜之分，这个也是因个人口味不一样啊，这没有一个是说非常统一的标准说就得吃什么粽子。那你知道端午节除了吃粽子之外还有什么吗？如果说你是那种睁眼就会打开一些平台啊，比如说抖音呀、啊、是吧，就开始看的人，其实今天所有石家庄的朋友应该是可以看到在滹沱河边进行石家庄市龙舟比赛。这是端午的一个习俗啊。那关于吃的东西除了粽子之外，你还知道说还有吃什么吗？好像你就说咱石家庄啊，说还能还吃啥。看到小薇说到咸鸭蛋了啊，因为他是江西人，南方嘛。看到西默默说有五彩绳，对，也是啊，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吃的啊。对，像小薇刚才说有的地方吃咸鸭蛋，哎，有的地方吃叫五黄。五黄包括什么呢？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雄黄酒，这五样。还有地方会吃绿豆糕、端午糕、桃子、李子等时令水果，叫端午五果。不，这个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啊，他会在端午节吃打糕。其实端午节的习俗有非常多啊，南北方还不是特别的一样。那你知道都有什么样的习俗吗？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哎，有些朋友啊，这个不知道问什么，反正我知道的都说出来，什么这个龙舟啊，还有这个五彩绳啊。南方人是非常非常在意赛龙舟的啊。但今天咱们北方的广播嘛，河北音乐广播嘛，咱们北方人，我问一下啊，除了包粽子、吃粽子之外，有一点是比较传统，而且很统一，也非常容易做到的啊，就是大家大门口上挂一样东西，是一种植物，现在网上也有卖的，包成花束一把，现在在网上啊能卖到40-50块钱。

0: 不知道大家的家门口啊，有没有开始挂这样东西呢？有的人家比较朴素啊，直接从地里薅上一把，或者早市上买上一把，10块钱之内基本上能拿下。还有的呢，就是网上啊，觉得年轻人啊可能好看，买那种包的特别好看那种，哪怕花个40-50我也愿意。那么请问这个植物，端午节挂在大门口的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呢？你注意一下它的这个名字啊，因为我现在看到大家留言的这些已经有错误答案了，而且还真有人在现实生活当中把他俩给搞混了。就是有朋友答的那个东西啊，它比较短，而且杆呢比较轻，确切的来讲它不是挂门口的，它是涮火锅的。经常啊，有人在端午节的时候就把他俩给弄混了，挂错了啊。咱们真正在端午节挂在大门口那个东西，你注意一下它的名字啊，不是你说的那个涮火锅那个东西。他俩长得比较像，可能是同属一个科吧。你注意一下啊，具体它叫什么，你实在不行你搜一下呢。而且这个东西在近几年还被做成香，做成比较粗的一根儿，放在养生馆里面熏，说是能够去湿气。有没有朋友去做过？我觉着啊，本身这个问题嘛，它就不是特别的难，再加上我已经提示这么多了，如果你还答错，这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啊。接下来给大家点时间，也给我点时间，那我总得去查一查谁是第一个答对的吧，对吧？四条广告啊，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堂堂开车80分钟都到的。
4: 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大的节目，我是唐道。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有奖互动的问题啊，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大门上提前就挂好的一种植物，网上现在也有卖，早市上也有卖，甚至有的人会在家里边种啊，也能种出来，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呢？答案是艾草，或者你叫艾蒿啊也行，但是你拿茼蒿那就不对。 茼蒿蒿子杆那是涮火锅的啊。当然刚才有朋友说答那个菖蒲，对，有的这个人家啊他比较讲究，说这两样东西都得挂，但是今天我们既然是给大家送奖送福利啊，就不会为难大家说这两个必须答上，但是必须要包含艾草这个植物，只要你能把艾草答出来就算数。那我公布一下今天第一名答对的朋友，大家也监督一下啊，你也看一看在你的手机上第一个能答出来啊，艾草，你不管说他是挂艾草，门口挂艾草还是怎么，只要艾草这俩字最早出现的，大家也帮我看一看啊是谁。我这边显示的是用户855-0915。没有在这一轮啊这个抢到第一名的朋友啊，咱们大家也不要那气馁啊，因为我们今天两个名额嘛，上半场过去了，下半场马上开始送。下半场我们主要是话题互动啊，现在所有的朋友，你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上去参与话题的互动，也可以继续在即时新闻上留言，这两个平台上的留言如果有时间有机会我都会读，但是如果你想拿奖，我只看即时新闻上的留言。同样的规则啊，就是怎么去那边留言呢，你在微信上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儿，而且要保证手机里面已经下载好了即时新闻这个软件啊，系统就会自动回复自动回复自动回复，你就按照系统的自动回复点点点点点，哎，就到了。

也问一问大家啊，就你们家大门上现在挂上这个艾草了吗？有人家没有啊，还挺着急呢啊，说这个东西还是挂一下吧。就中国人确实在这方面还比较讲究啊。前两天山东一个商家也是半夜的时候接到了湖南一个买家的叫野生艾草的订单啊，连夜上路边去割的。并且喊话买家说你千万别退款啊，千万别退，我现场给你割。老板还表示这个艾草纯野生，但包装还是自己从超市里面要的啊。网友调侃说没有成本纯利润，商家说价格从5.9到11.9，算上包装冰袋还有快递的成本，也就是保本的样子。我有一个问题啊，那人家地里边那艾草能随便割吗？就说就没有主，纯野生。那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端午节啊，这家家户户门上挂这个艾草是有什么样的说法吗？当然了，艾草是自带独特的一种香气，能够驱虫赶五毒，是天然的一个驱虫草啊。老一辈的人讲话了，它是纯阳之草，挂门上能够挡晦气，保一家人一年的平安健康。还有古时候的一些说法啊，就说门上挂艾，灾祸不进门。所以有这么一句老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清明插柳，端午插艾，是传承2000多年的端午标志性的习俗。看到好几位朋友啊，就是我回答一位叫陈燕啊，在哪儿答题呀？我不说了吗？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儿啊。朋友，可能你是第一天听我的节目，我坐在这里已经解释了2-3月了。惊喜盲盒确实今年我们刚上的一个活动啊，有一段时间了。

而且我们每周的奖品都不是太一样啊，惊喜盲盒嘛，那都一样的话，大家都知道这盒里有啥了，就不算盲盒了。每周都不太一样啊。我忽然有一个问题，有没有在端午节减肥的人呢？最近老看网上有人发说减肥期间误食了7个粽子，现在要怪那7个粽子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哎呀，真是一嘴都不提自己的嘴犯下错有多大，腿还不愿意动。今天话题我们来聊什么呢啊？有奖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也是端午节，今天中午你们家吃啥呀？我其实对在端午节依然要减肥的朋友吃什么，今天中午吃什么最感兴趣。

看到即时新闻上用户776073说吃丸子是有什么讲究吗？还是就是纯馋丸子了？

看看微信上大家有朋友留言啊，小薇每天向我们课代表和监督员，他说豆儿，我刚才划拉了划拉啊，就是刚才说第一位答对的啊，有个叫银霄探幽柔水流的朋友，他说他可能并不是为了答你这个问题，他可能就是瞎答答答完答完发现他是第一个发艾草的人，这玩意儿这咋算呀？那个。也是，我感觉我已经把你们培养的就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那种习惯了已经。面对我这种从来不按套路出牌的人啊，大家现在真的是，我不管我说的是不是最后答案，我把我知道的我都发出来。有两位朋友啊，包括他水流这位朋友，他自己也说了，他说豆虽然我是瞎答的啊，但是我确实比那个人打得快。大家说呢，大家说反正他确实虽然是瞎答的啊，但是他还真答出来艾草这俩字儿了，大家觉得是给他还是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人？另外手机尾号7926这位朋友说，豆儿我问一下啊，就是惊喜盲盒这个活动我经常参与，我每天都得发这个惊喜盲盒，我就觉得说那我昨天发的这个链接今天还能不能用呢？按照我理解的来讲啊，因为帖子只有那一个，只有那一个啊，应该说他们最终带你到达的目的地都是同一个。

0: 刘丁木说了，豆儿今天端午节高速为啥不免费呀、啊？是因为屈原走当时水路吗？那你这话，反正就是不免费啊。我记得之前跟大家好像说过，一年当中就几个大节啊，高速是免费的啊。端午确实不免费啊，大家注意一下。看到越来越好发的这条自己家大门上挂的这个艾叶了，哎呀，真好看！网上买的那种嘛，说是花店买的，还特别的贵，你说这不是浪费吗？我妹妹送的，一个在我家，一个在我妈妈那里，那你又没掏钱。如果是别人给送过来的啊，人家惦记着你，你别管是谁，哪怕是特别亲密的关系，如果亲妹妹送的啊，你就别说别做那扫兴人，你就说好看，真好看，哎呀，我这辈子没看过这么好看的艾草。王文峰说了，今天必须吃粽子加上减脂餐，既有节日的一个仪式感，又有减肥的实用性。说到这儿了啊，因为今天确实假期第一天，又是正经八百端午节过节，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里边饭桌上啊，应该是有粽子的。今天中午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的就是，那放假第一天又是端午节的，你家中午吃啥呀？我还真问了问豆包，一个粽子的热量大概有多少？他跟我说中等大小，也就是150克左右一个粽子，拳头那么大吧。如果是纯白米，里边啥都不放，有270到300大卡左右，相当于一碗米饭的这个热量啊。如果是甜粽，里面加了豆沙大枣的啊，有个320到420大卡。如果是咸粽，里面加了排骨啊、肉啊这些，有450到520大卡。如果啊，它是那种蛋黄肉粽，还加了蛋黄的，热量更高，有550到650大卡。这把该说不说啊，咱们北方甜粽在热量上赢他们咸粽一局。加肉的粽子热量更高，当然如果你现在的目标是增肥啊，那你就是专门去吃肉粽子吧，那个长肉快啊，长肉快。接下来是一段广告信息，还有抢先一分报纸，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见到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可能有人真的在端午假期还得减肥呢。我看低调在即时新闻上评论说，中午在外边逛公园呢，正餐就不吃了，吃了几个巧克力，喝了一瓶咖啡，我感觉这几个热量也不低吧。细雨无声说，粽子的热量多高啊，我今天中午吃的是月饼，吃了三个月饼。好了，你不用再说了，你可能对热量这个东西有一定的误解。不会做饭的长猫说了，特别喜欢吃粽子，但是自己不会包，就等着谁能送我点儿。今天我妈就给我拿来五个，真是

想啥来啥来啥，嗯，开心。彬彬有礼先生说了，自己家包的粽子今天是刚出锅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就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今天又是端午节，你们家中午吃什么好吃的呀？我最近看个新闻，感觉挺有意思啊，说是在韩国现在啊，有这么个有意思事儿，说是韩国年轻人最近迷上了一款叫做只有食物不会送来的这么一个神奇网站啊，它的界面呢跟普通外卖的这个 APP 几乎一模一样，选餐厅、挑菜品、加购物车、结账那个下单都一样的啊，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最后不会真的让你付款，也不会有人真的给你送餐上门。有朋友说那这啥玩意儿，看似开玩笑，背后折射出的是韩国年轻人的消费现状。在物价持续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的背景之下，不少人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压缩开支，而云点餐就成为了一种新的情绪代餐。花不起的钱先看看，吃不着的饭先选选，在下单之前获得短暂的满足感，但是又不下单。有网友调侃说，连外卖现在都开始云体验了。当消费变得越来越谨慎，这场赛博点餐的流行或许是年轻人和现实压力之间的一种幽默和解。这是我昨天看那个新闻啊，最后说的这些话我感觉也很体面吧。但是从我自身来讲，我当什么事儿呢？就是你不下载这个软件，那我现在买东西不是也光加购物车不下单吗？

看到好几位朋友说今天中午吃大锅菜炖粉条呢。微微还有彬彬有礼先生刚才都说了，不是，你等会儿，因为印象当中微微不是南方人吗？啊，南方人也吃大锅菜啊。真的啊，我跟你说，咱就别管说端午节应该吃什么，没有应该不应该，想吃啥吃啥，是不是？但是我就发现确实这个肉菜里边啊，尤其是炖菜里边，放点冬瓜呀，放点粉条啊，土豆子，豆角子，感觉特别入味，比单吃他们任何一个都更加好吃。虽然我的中医告诉我说，像我这种脾胃不太好的啊，少吃酸菜粉条红薯啥的，但是粉条炖肉是真香，而且我妈也特别的爱吃。而且据我了解啊，咱们河北保定易县的粉条那是特别好吃。我一直没有去过易县，他们都说哎呀是那个易水堰什么堰滩啊清西陵啥的，不是，为吃粉条。我妈特别爱吃粉条，我跟你说有一次我们家炖肉啊，几乎没有肉，全是粉条。我爸翻了一会儿就找到了一点点肉，问我妈说你怎么没有把宋老咩也放里头呢？宋老咩是我们村卖粉条的。

我感觉大家今天吃的都不错呀。六丁木说了，我们家中午吃排骨大米饭，我哥说这个排骨肉粽剩下的排骨吗？这没有发完呀，不着急啊，咱们不着急啊。就是我之所以这么早就公布我们的话题，你就是慢慢的编辑你的内容发过来就行。怎么的，是这个怕我不给你讲啊？咱们下半场不拼手速啊。你就慢慢发就行，只要是跟话题互动的这个留言发到了即时新闻上，在12点半节目结束之后啊，我才选人打电话通知呢。邢小波说的，豆儿，我是易县的，我给你寄点啊。哎呀，看到妹这位朋友说，从你的全世界的一部分路过，括弧豆儿你的单位。经常有人把我们单位弄错啊，我们单位在玉华路63号，哎，你这个应该是对的。每次一问大家在某个节日的时候吃啥啊，总会有人说饺子。妞妞妈说了，我妈在家包饺子呢，茴香肉馅的，还有大葱肉馅的，晚上有时间再买点韭菜烙韭菜盒子，不管什么节，只要是自己想吃的饭就这么做。我太爱我妈了。我感觉现在就是人们啊，确实都是那个，这咋说呢，不能叫自我吧啊，就是现在我们家里边有我们自己的日历，端午节吃饺子啊，烙韭菜盒子，听起来抽象但是特别摇滚。随风，你看见没，包饺子那必须得吃饺子呀，必须吃饺子，端午节。咱们北方人是不是就这样啊，不管什么日子只要想不到吃什么，并且你觉得还应该吃点好的时候，那就吃饺子。普通的一餐不会有人想到说我要包饺子吃啊，为什么呢，包饺子还是挺麻烦挺费劲的啊。不过小的时候每次家里大人说吃饺子的时候，那时候老大不愿意了，你说那个时候怎么就那么抵触饺子呢，有的时候真挺感慨，好动能吃能睡这三样每一样在小的时候老师跟家长都不认可，以至于那个时候觉得这三个都非常的负面，但是现在你再看，这简直是一个成年人最强的生命力的指标。健身房撸个铁，吃上一大份营养均衡的饭，再没心没肺的睡上它8个小时，这日子简直太爽了。还有朋友在家里边涮火锅啊，说这个买了点桃酥，买点了涮羊肉，然后在家里涮火锅，忽然突发奇想，想涮个粽子吃。你要是铜锅涮肉，清汤的那种啊，你涮粽子其实那米不就散了吗，它也不会有太多的其他别的味儿。你要是川渝那种火锅，涮一个涮一个涮一个。你吃完了你告诉我什么味儿啊。有好几位保定易县的朋友都说让我给个地址，给我寄点粉条，而且粉条是自己家里纯手工做的，怎么办？现在我心态崩了，因为我啥会心动了。他说是纯手工的。

真的，我跟你说，所有炖肉的菜里边你放点粉条老吸味儿了，但是有个前提啊，就是你必须你里头得先放肉啊。你要只放粉条，那你没有肉那能好吃吗？你上学的时候，就是上课的时候啊，你有没有偷吃过什么东西？我昨天看了俩新闻，除了刚才说到那个，还有一个新闻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在浙江衢州一个学校，为了让学生们少吃点零食，你知道他们干啥事儿了吗？他们在学校里面啊，这个大大方方的出奇招，举办了一个叫偷吃零食比赛。比赛分三轮，首轮呢吃干脆面还有小面包，复赛呢吃辣条还有膨化食品，到决赛得吃这种泡面，就是泡面带汤的这种食品。然后最后啊，决出来五名一等奖，一等奖得主于同学赛后就说了啊，说看到满地的垃圾感到不适，联想到自己在教室里偷吃的不好的习惯，狠心戒掉了零食。说实话，这孩子说的话一个字儿我都不信。我跟你说，能够在偷吃大赛里面获得一等奖的人，必定是在人生的许多时候反复在教室做过实验的。那都吃出经验来了，每天狠狠研究怎么能拿第一，怎么能不被老师发现。当然学校肯定希望大家不要在上课的时候吃东西啊，更不能吃完之后把垃圾扔得满地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做到吧。我感觉今天每个人都很坦诚啊，周周说了，我理想当中的假期的重点不在吃饭哦，在哪儿？我希望有人能给我打3000块钱。我希望有人能给我打6000。他说就是吧，你给我打钱，我自己愿意吃啥我。

说她老公，说那个老公，如果你有1万块钱，你愿意全部都给我花吗？啊，姐夫就说了，我愿意呀，我肯定愿意呀。哦，我同事说了，那你有20万呢？姐夫说，你别说了，别说20万了啊，就是100万，我都愿意给你花。哦，同事说，那如果是328.5块呢？姐夫说，你是不是翻我袜子了？然后啊，姐夫那边又是打电话，又是发语音，又是留言的啊，女同事都没有接，都没有回。姐夫最后留了个言：“你个贼。”看到 T 这位朋友说：“都是怎么买那个你刚才说的纯手工的易线粉条啊？你带货吧？”不是，不是，我没有，我跟人要的。我就是纯馋，真的，咱保定易县那粉条啊，那个酸辣粉，之前撒贝宁他们带着人都去采访过啊，然后现场他们还这个自己模仿着去做啊，筛出来那个粉条就是跟别处卖的不一样，

邢小波说了，豆刚才说涮火锅想把粽子涮进去的那个人，我怀疑他是想喝粥了。不是，人家我后来我就琢磨琢磨，粽子它是包着粽子叶，它完好无缺的，它不会露出来的。但是你说纯水，你铜锅涮肉一般就清汤嘛，顶多放点姜片大葱，有时候放点那个红枣，对吧？它没有味儿。你那粽子好不容易有点黏糊米味儿了啊，你再拿清水白水一涮，那都把味儿都散跑了。但是你像那个辣火锅，它肯定有味儿。涮吧涮吧，赶紧涮吧啊！我想知道是最后是啥味儿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依然是有奖互动啊，在下半场我们还等着给大家送这个跑步运动 T 恤呢，在。这个即时新闻上留了言的朋友啊，不要着急，稍后的时间我会统一的切换到那个平台去读一读大家的留言。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咱们看古装剧经常啊会听到这样的桥段，
3: 来人呐，给我把他拖出去砍了。
2: 这时候旁边的妃子或者是大臣可能就会说，
4: 陛下，他罪不至死，饶他一命吧。
2: 皇帝听完，
3: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那就罚他流放3000里吧。
2: 流放这种罪看似是把你送到了偏远地区去受罪，但实际上这种刑罚很恐怖，很多流亡之人啊，甚至宁愿半路意外的死掉也不愿意去流放之地啊。古代有个流放的圣地叫做宁古塔，甄嬛传里边甄嬛的家人就被流放到了这里。宁古塔地处如今的黑龙江牡丹江，据说这地儿啊冷到北极熊都受不了，是个极其苦寒之地。现在的东北也得是有暖气才能过冬，但是古人可没这待遇，再加上宁古塔的冬天时间长，土地被冻住，没办法耕种，食物来源都成问题，所以啊真的很难想象他们如何在这里生存下来。那问题来了，流放这么惨，犯人为什么不逃跑呢？啊，咱都说了，流放之地那都是偏僻地区，古人又没有高德地图，没有导航，真要逃跑的话，要么被活活饿死，要么成为野兽的盘中餐。所以啊，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兴许哪天皇上一高兴，大赦天下，也就能熬出来了。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满获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6: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7: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8: 你会发现
6: 快

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糖糖。我看到即时新闻上有两位朋友还在问说什么时候问问题，你是说我们午间道这档节目在第一轮的时候关于端午节的问题吗？刚才我不已经说过了吗？我们分上下两个半场送奖，上半场是拼手速问问题，下半场是参与有奖互动话题互动。而且今天已经是本周我们惊喜盲盒送奖的最后一天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参与话题互动的留言。小薇说了，早上吃了一个肉粽子，还吃了一个碱水粽子，中午就吃老公从食堂打的盒饭，随便吃点吧，晚上要跟家里人一块去酒店吃大餐过节了，也祝豆端午安康。梅梅良说，豆谁给你寄粉条啊，给我来一份呗，酸菜粉条大锅菜粉条听着怪馋的，我不白要，我给钱，不然你挂你抖音小黄车我去买也行。不是，我解释多少遍我没有。水流说了，我们单位今天放假一天，我在福州这边跑了2个小时地铁来到这儿吃板面，就为了这吃一口老家的石家庄二恩辉牛肉板面，正宗老人家开的，超级好吃。用户6607213说了，豆儿我今天上班啊，跟你一样，带的饭是米饭西葫芦炒肉，家里结的黄瓜。用户4696880说了，我是石家庄人，我现在在江苏南通上班，今天还在坚守岗位上。今天中午公司的食堂有鸡腿儿，有虾，还有粽子，我吃的蜜枣甜粽，吃不了咸粽子感觉。那不还有鸡腿呢吗？吃鸡腿的时候反正咸的是对的哈。还真有人在今天吃大锅菜啊！用户1615726说了，今天中午吃大锅菜，晚上吃烤串，明天吃火锅，这一顿操作下来，这得长不少肉吧？长肉这个啊，是他自己说的啊。你看，有些人就是这样，我知道这么吃长肉，但是谁也别管我。动物园里当动物说了，中午咱这石家庄微风小阴天的涮羊肉走起，听完广播高低再涮个茼蒿，再加上一个粽子，肉粽你说怎么就没有羊肉馅儿的呢？你自己包一个不就有了吗？用户3652526说了，我们家中午吃饺子，感谢我婆婆每次都要专门给我包一个茴香肉馅的饺子。我说实话啊，我感觉茴香那个味儿，我也不是说不能接受啊，能接受，但

是不爱吃，有一种草味儿，但是茴香籽儿是真香，烧烤的时候放一下。用户0768591说了，你别提粉条了，我做的鱼杂一锅出，加点粉条，再贴点玉米饼子，哎呀，那叫一个能吃到忘我的境界。我就喜欢这样的人，能吃而且会做。

用户1615726说了，想运动太懒了，想节食又太馋了，想瘦真的好难呀。你有这时间啊，你都做6个深蹲了。阳光明媚说了，吃一个甜粽子得跑5公里才能消耗下去，这还没吃别的呢，所以今天我也没吃。十月说了，今天中午吃烤肉，吃饺子，吃粽子，只要是能增肥的我都不放过。可能有些人啊，他也不是说现在80多斤太瘦了需要增肥，他可能就是馋。有时候我也是啊，因为我不是说那个减肥，我是觉得我脾胃不是不太好吗？但是人这个馋啊，饿还能解决，馋你真的有的时候你对抗不了。我管他呢，我先吃了再说。

0: 12点到27分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后两天是由石头为你主持的午间道的节目，在假期回来的周一，我们继续跟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下周我们会换成很多朋友呼声最高的能够录音的收音机小挂件。这是下周我们的奖品啊，所以惊喜盲盒还是会继续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周一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3: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1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1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15: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6: 我们不只播放音乐，
15: right、here.
17: 我们给你更多。
18: We give you more.
15: More.
16: 最热门，
19: 最新鲜，
7: 最经典。
19: Classic.
7: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9: Join us.
15: It's time to get high.
7: 步履不停，
16: 音乐不止。
19: Nonstop.
7: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5: ，More music.

一首梁静茹的《宁夏》，跨越二十多年的华语夏日经典，每个听过的人都会在知了也睡了的尾声里听见自己的夏天。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祝大家端午安康，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夏日的专属 BGM， 尤其是夏夜专属 BGM， 无数人心中关于夏天、关于遗憾、关于陪伴的声音符号。这位歌手拥有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嗓音，很多人称他的嗓音为感冒音，标志性的低沉磁性的声线极具包裹感。那在这首歌曲当中营造出来一个晚风拂过海面般的听觉氛围，来听严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一晒就黑，皮肤很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
1: 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力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听到的歌曲都是中国风的热门歌单，今天将会听到半壶纱、天下、红昭愿、踏山河、探故知、青花瓷、龙中鸟、昨夜风今宵月、关山酒、天赋。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搜好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如果一个歌手的作品里能有那么几首能唱进人心里的歌，那么他总会是在某个时刻被需要他的人发现。就像子瑜的《故乡月》，这首歌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情感与记忆的坐标。《故乡月》折射出了在外漂泊的人对根的复杂情感，既渴望着远方的自由，又贪恋旧地的温柔。可能每个人的心底啊，都有一轮故乡月，只是看夜深人静时，会不会被它照亮罢了。一起来听子瑜《故乡》。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预计到6月22日前后，河北小麦主体收获任务基本完成。预计到6月25日前后，下收工作全面收官。6月30日前完成下播计划。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能够再获丰收。沧州市狮城618聚会消费月大型促消费活动已于6月16日开启，涵盖汽车、手机、平板家电、黄金、腕表等品类，购买汽车最高补贴10000元。电商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周粽子销量环比增长超4倍，今年粽子甜品化趋势明显，甜粽子销量占据上风。此外，五谷杂粮、药食同源等主打健康养生概念的粽子需求旺盛。农历五月初五，端午是古代的儿童节之一，孩子们在这天吃粽子，在胸前挂上糯米粽，佩戴艾草香包，在手脚系上五彩线以避温，做成小老虎形状的艾虎，还有垂丸斗草等夏日盛行的小游戏。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官微发布视频，让联合国难民署日前宣布组建的改变游戏规则队通过 AI 视频踏上球场。该队由11名有难民或流离失所背景的现役职业球员组成。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最近河北降雨频繁，空气湿度堪比南方。6月18号11时，我省大部分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都在60%以上，部分地区高于70%。以上资讯由新华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8: Music never stop。

一首很中国的歌，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中国节》。这首歌的歌词将春节、清明、端午等节日和国家情怀、历史风骨深度绑定，歌词是通过古今对照，致敬守护和平的先贤和平凡的劳动者，传递一种薪火相传的精神内核。很多人评价这首歌说，歌里面既有江南雨夜的温婉，也有边塞雪茫的磅礴，呈现出来一种雅正的东方美学气质。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那现在我们就在过中国节，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所以当然要来听中国节的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是今天的点题作品了，《岁岁端阳》，富有生活化的歌词，轻快动听的旋律，展现出来端午时节啊非常生动的节日画面，表达人们期盼岁岁安康安然度夏的美好心愿。来听周笔畅《岁岁端阳》。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

0: 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3: 不止音乐
4: ，More music
5: never stop.

易烊千玺的一首《离骚》，这首歌曲是电视剧《思美人》的片尾曲。在剧中扮演少年屈原的易烊千玺用浓浓的中国风曲调表达着屈原的心境。那这首《离骚》也是在端午节经常会上榜的一首歌啊，一年播一次的话在今天最合适。接下来同样是一首端午特工的单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艾草青青》，旋律是那种自然优美、古韵悠长的。整首歌曲在轻盈灵动的艾草里裹着浓浓的情意，给予人们在这个端午传统节日当中深深的祝福。来听吴宣仪《艾草青青》。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1024惊喜盲盒继续给大家派送好礼，那本周依然是保定限量版限定版的音乐节门票派送。7月4日，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ve 音乐节周末超级大聚会，武艺和弟弟武星还有新晋的 OST 女王张子宁会带着他们的歌来到保定爱情广场浪漫开唱，一起把夏天唱个尽兴，用尖叫解锁青春的无限可能。那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就有机会获得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ve 音乐节的门票。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官方平台回复音乐节来抢票吧。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一首夏日活力曲，来自苏打绿，他下了夏天。这首歌当然本身和端午无关，但是歌曲当中传达出来那种夏日活力和端午节这个热闹的气息是不是很配？前一段时间大鱼海棠啊动画电影重映好像引起了一些风波，尤其是关于周深演唱的主题曲大鱼。后来大家再翻出来这部电影，发现原声音乐真的不错，除了周深演唱的那首大鱼封神之外，还有一首叫做秋夕如风，来自徐佳莹，她在歌手舞台上曾经也演绎过。空灵的旋律，深情的演绎，就像是夏日的微风轻轻拂过，带来一丝清凉宁静。来听徐佳莹秋夕如风。

张杰的一首《轻舟》，听这首歌曲真的有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豁然开朗和自由感。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萧亚轩，《准备好了没》。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正式启动，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教育部发动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院校1412所，高职专科院校1540所，成人高等院校244所。截至昨天，全国的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了96%，西南、黄淮海等重点的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国际足联消息，中国裁判员马宁将担任6月20号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有人说粽子难消化，肠胃差的人不能吃，也有人表示糯米健脾，那就说明好消化，自己吃了感觉很舒服。那么粽子到底好不好消化呢？中国注册营养师曹展表示，单纯的用糯米包的粽子其实是很好消化的，但是肉粽、蛋黄粽等粽子里面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一旦变凉再吃，在胃肠很难和消化液充分融合。最早被人们扔进汨罗江的粽子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呢？其实应该是无味的白粽，直到宋朝才有蜜饯粽，也就是甜粽。甜粽比咸粽早诞生了几百年。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明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局地会有中雨。以上资讯是由新华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歌手胡夏的形象跟声线都带着文气，所以唱这种带着诗意的旋律的时候是非常贴合的。悠然见南山，有一种缓慢的欢愉的情绪，心无闲事的时刻悠闲又自在，这不就是假日里的感受吗？等我小长假来了哈，就是要自在的过。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也继续这种悠然的情绪。假日的下午，如果你正开车在路上，可千万别犯困哈！来听到蔡琴的这首稍微欢快一些的《乡间小路》。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端午特别版。端午节这一天，几乎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少不了粽子。南方的粽子有肉有菜，偏咸口，北方的粽子精致细巧，小枣白糖，多偏甜口。但是不管是爱吃甜还是爱吃咸，总少不了香甜软糯的一口黏糯米，源于稻糯性。

0: 以糯米灰浆只用于高档奢侈品建筑，一直没能得到广泛使用。
1: 哎，那你说糯米这么黏，一定不好消化吧？
0: 其实刚煮好的糯米饭、糯米粥都是容易消化的食品，养胃健脾。那如果你硬说糯米它就是不好消化，那可能是因为搭配了不好消化的配料，放凉了。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冷却之后呢，淀粉会老化回生，硬度啊、粘性啊、咀嚼性都会显著上升，所以就不容易被消化了。
2: 有道理。
0: 一次吃太多，正常情况下一天最多吃3个，并且睡前的2个小时最好就别吃粽子了。
3: 明白。
0: 你是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为爱负责。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五月天的这首《第二人生》，也许等我们都意识到了并且确定了人生只有一次，要最大限度的有目标又忠于内心的时候，第二人生也就

开始了。很多人喜欢五月天的歌，是因为他们真的唱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些感受。太多人听着他们的歌，走过了人生的一程又一程。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乐随心动在假日里陪你一起来听歌度过，我是圆圆，来听到李玟《想你的365天》。

春风夏雨，秋夜冬雪，生活在一年四季都分明的地方，是不是还能够细细的体会到四季不同的美好呢？刚刚李玟的这首歌《想你的365天》。那现在的天气哈，虽然说走在越来越热的路上了，但是呢，这几天因为阴天下雨的关系，还算是比较舒适。当然，如果你要出行的话，一定要记得备好雨具，时刻关注天气的变化。

0: 算计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5: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8: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一句歌词牵出多少青春故事，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毕业必唱曲目。曾经在生命中绽放过的那些花儿，最后都逃不过各自奔天涯。朴树，那些花儿。

0: 我说的这首《那些花儿》是多少人听了多少年的毕业歌曲之一，那次那年的分离总是会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了。14:37，这里你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假日好，我是圆圆。那现在是端午假期了哈，很多人都要出去玩，那出去玩呢别忘了做好防晒。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防晒霜啊。可能有的朋友说了，哎，就是天气看着还可以啊，多云天儿，感觉也没有艳阳高照，我是不是就不用防晒了？跟大家讲，即便是这样的天气，夏天的紫外线也真的是很可怕的。这样的天气，如果你不涂防晒霜，你出去连着玩三天回来之后，那肯定晒黑一个度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又好用性价比又高的防晒，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隔离乳。首先，海蓝之谜高端贵妇品牌自带王牌实力，它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独有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而且搭配了智慧型海藻光子小球的护肤成分，所以它不光是给你防晒，它还给你养肤。防晒的同时能够修护红血丝、痘印啊，舒缓敏感肌。防晒指数它是 SPF50 PA 三个加号，高倍防护啊，全波段的。您去这个海边，您去打沙滩排球，您去爬山，它都够用了。UVA、UVB 双重阻隔，而且是长效，它一次涂抹可以长效防护8个小时。日常通勤啊，出去游玩都够用。肤感呢是那种像酸奶一样啊，就水润丝滑的，然后上脸很清爽不黏腻，成膜了也很快，还防水防汗，自带一个轻微提亮的感觉啊，自然不假白，兼具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这种三重需求。早起赶时间，你直接涂一个它你就出门就行了，如果后续上妆的话它也不会搓泥，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这款防晒霜啊，它的正装是50毫升，售价7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20毫升的中样，但是买一送一，所以你到手是40毫升，接近于一个正装的量，但是我们的价格只要99块钱起啊。而且您看您这两个中样，您随身带着呀，出门旅行啊，随时补涂什么的特别方便啊，又是折上折买一送一的活动，非常合适。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趁着618的活动囤上这个好用的海蓝之谜的防晒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羊毛一定得薅，就是洗发水，欧莱雅的洗发水。到了夏天啊，大家洗澡也勤，然后家里的洗发水用的也快，所以夏天你就买那种又好用然后又便宜啊。今天这个洗发水就是，首先欧莱雅，我觉得欧莱雅的洗发水都很好用，就是它不光给你洗得干净，你洗完之后你觉得你的头发是蓬蓬的啊，像云朵一样，就它很护发，然后就给你抚平毛躁啊。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大王牌系列都有，你可以去选，比如玻尿酸款啊，就不同的款啊，来看自己的这个发质的需求。价格太合适了，440毫升的大桶大容量，清仓特价69.9块。买一瓶再送一瓶，也就是算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啊！这个你夏天用你一点也不心疼，还是欧莱雅的，非常好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也是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预告一下618活动截止到本周日，届时呢我们折扣专区就会同步下架了，现在呢部分的产品还剩个位数的库存，所以说618囤货的朋友啊，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捡捡漏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潘玮柏的这首《壁虎漫步》，听过这首歌的人会不会现在一看到或者是提到壁虎，首先会想起来的就是这首歌呢？毕竟当年有的人的青春是周杰伦，有的是孙燕姿，有的就是潘玮柏呀。这里继续和本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问候你假日好，我是圆圆。梁静茹的老歌《一路两个人》。

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期待你和我在每首歌里体会和分享，继续乐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天气。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出现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的北部保定西部6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老狼的这首《恋恋风尘》，就是因为这些歌，所以现在看到50多岁的老狼的时候，内心感受到的依旧是干净的少年气质。也许这份感觉早就已经跟歌手老狼无关，有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某一些关于过去的记忆了。那个可以用最单纯的爱的标准去判断去爱的年纪，你是不是偶尔也会怀念一下呢？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周迅当年唱出的这首《大齐》。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

0: 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4: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5: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4: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5: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4: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当我们把情绪打碎，融入到日常的小事里面，多多发现那些能够牵动好心情的瞬间，会点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何洁的这首歌《小永远》，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拍一些照片，这个时候你觉得很庸长的风景会在多年之后变成了唯美的回忆的凭证。现在是假期了哈，正是可以有空拍拍照片的好时候。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小情歌，苏打绿。

苏打绿的歌里面的情绪表达总是很温和的，即便是极致的悲喜也被温柔的包裹着唱出来，这首小情歌。15点21分，接下来呢是有小幸运要送给大家了哈。如果你是保定的听友，如果你想要去到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的音乐节，欢迎你来领门票。那当天呢，你会听到武艺，还有他的弟弟武星，还有新晋的 OST 女王张子宁现场来唱歌，地点就是在保定的爱情广场。那如果说你想要来到现场的话呢，想要来得到门票的话，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音乐节这三个字，每个人会有2张门票。如果想要得到它，赶快回复音乐节来锁票吧。另外呢，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也依旧在线上哈。本周我们是世界杯的版本，因为本期我们的盲盒奖品是价值169元的运动跑步 T 恤，是乔丹品牌的一件 T 恤衫。如果说你想要得到它，也欢迎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或者直接写盲盒也可以，你会看到一个链接，在链接点开之后的帖子的评论区留言世界杯以及相关的评论，都会自动进入到抽奖池。然后如果您中奖了，会接到我们主持人的中奖电话。所以音乐节的门票以及乔丹品牌的 T 恤衫，你想要得到哪一件，就回复相关的关键字到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的界面，然后希望这份幸运在这个假日里可以属于你。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每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首歌你刚才跟着唱了吗？这是一首30多年前的歌了，小虎队的《星光依旧灿烂》。对于时光的长河来说，30年也只是短短的一瞬间。曾经 NASA 发布过夜空当中最亮的25颗星星，有天狼星、织女星等等，它们呢都是在浩渺的宇宙当中穷穷独行，他们令人炫目的光彩其实是穿越了1兆光年而来，而何其有幸我们跟他们有过短暂的交汇。人类的几十年的光阴对于星星来说也只不过是太微小的瞬间吧。古人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所以孤单的时候也许可以望向天空，太阳、月亮、星星无不是穿越了千年的存在，在那个时刻一定有人跟你一样正在仰望着同一片风景。15点37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阳光下的星星，金海心。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航上开车80分钟都到的。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无论此时此刻你的所在的地方的天气如何，希望你此时此刻的情绪都是飘逸而又清凉的。朴树的这首老歌《嘿，我在》，那些情绪汹涌的时刻，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伤感的，都是生命沸腾的时刻，也请你好好的感受那个时刻自己生命的鲜活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放假了哈，是不是假期对于某些人来说，意义之一就是终于有时间可以放肆的吃点好吃的，哪怕麻烦，哪怕路远。那最近你最爱的美食是什么呢？

这是一首莫文蔚在1997年发表的歌，叫做《只有冰淇淋的烛光晚餐》，那是他发行的个人第一张国语专辑，名字叫做《做自己》。介绍的文字里写着，在戏剧之中存活，在生活之中变换角色，你的个性就是最好的配乐，演好自己，做自己。莫文蔚的个性是很鲜明的，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做自己的时刻总是最自在又开心。时间来到了15:53了，今天的乐随心动到这儿要告一个段落了，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6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锁定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和各位来分享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哈，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每到这个假期结束的时候，你可能从另外一座城市，可能住了民宿，或者说从海边回来，回到家里开门的一瞬间，就会感觉怎么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沉浸在假期的欢乐当中。但其实呢，我们不用去羡慕那些远方的度假酒店，这种度假感我们完全是可以搬回家的。所以今天呢，就跟各位来聊一种可以让每天都像放假一样的装修思路，夏日度假风。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夏日度假风的一个夏季装饰要素。其实所谓度假风就是字面这三个字啊，说白了就是把让你放松的一切元素我们给它堆进家里，有几个特别鲜明的标志。首先第一个标志呢，就是天然材质唱主角。在度假风的家里呢，可能你不会看到那种亮晶晶的烤漆或者是冷冰冰的不锈钢啊，我们更多用到的元素像藤、竹、麻、棉，还有木头、水磨石、陶土，都是比较偏天然材质的这些素材哈。比如说像藤编的椅子、竹制的卷帘、亚麻的沙发套，还有比较粗糙的陶罐、剑麻的地毯等等。那这些材质有什么共同点呢？就是它们都是有一种会呼吸感，本身呢这个材质不蓄热不反光，摸上去就有那种大自然的温度。然后夏天呢，你坐进一个满是这些材质的家，体感温度上感觉都会低上2度。第二个标志呢，就是颜色像被阳光晒过的。其实度假风呢会比较拒绝那种比较浓重的色彩，它的调色盘呢，是我们直接从自然界里面来提取，比如说沙滩的米白色，还有海水的浅蓝色，树叶的翠绿，日落的暖橙，还有一些岩石的那种灰褐色。但是所有的这些颜色呢，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饱和度比较低，但是明度又很高。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就是所有的颜色都被阳光漂白过一样。比如说蓝色哈，它不是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宝蓝色，而是水洗蓝。绿色的话呢，不选茉莉，我们去选择鼠尾草绿。橙色也不选亮橙，选那种陶土色。那这些颜色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有很柔和很宁静的感觉。第三个标志呢，就是植物的选择要更加放肆。可能其他的我们之前介绍的一些风格搭配的绿植呢，更多的是以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啊，点缀。但是度假风的话呢，养绿植可以理解成入侵式的养殖。你就会看到在客厅有一人高的琴叶榕放在墙角，龟背竹的叶子甚至伸到了沙发的扶手上，然后吊篮呢从天花板垂下来，像一个小小的绿色瀑布一样。阳台可以甚至做成一个小森林的感觉，包括花盆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我们不选择那种塑料盆，要更接近大自然的这种材质，比如说像藤编的套盆啊、水泥盆啊、陶土盆啊，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而且这个植物呢，在度假风里面啊，其实它跟沙发是一样重要的，不仅仅是起到装饰的作用，更是制造户外感的关键。再来说一说第四个标志，就是光要透，但是呢要挡住直晒。其实我们要打造度假风的话呢，它会更加倾向于多一点自然光，但是呢不要有暴晒的感觉。所以说窗子的处理是特别巧妙的，可以选用百叶窗、竹卷帘或者是亚麻的这种纱帘，把阳光给它切割成一道一道比较柔和的光带，或者说过滤成比较朦胧的那种暖光。这样光线打在家里的比如说藤编的椅背上啊、木头的桌面上啊，就会形成非常好看的光影斑驳，这就是度假感的灵魂所在。再来说一说第五个标志，就是打造出来的空间要有更多的松弛的秩序。度假风肯定是不能乱丢东西的，就是更多打造出来的是看着很随意，但其实很讲究。
比如说沙发上同时存在三个不同材质的抱枕，然后让它呈现那种歪歪扭扭靠着的感觉。然后茶几上呢，可能会有一本翻到一半的杂志，有一杯半满的冰柠檬水，就是这种有人正在享受生活的这种气息，是那种刻意收拾的整整齐齐的家给不了的感觉。所以来一句话总结一下吧，我们夏季这种度假风装饰的要素哈，就是用天然的材质、柔和的色彩、放肆的植物，还有斑驳的光影，去打造出来一种哎，回到家好像也在海岛度假的感觉。其实夏天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这样一个好时节啊，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夏天为什么适合装修，而夏天的话可能打造出来一种更符合夏天氛围的这种海岛度假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这种度假风呢？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一首阴天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各位继续来分享家装知识。我们和各位聊到的是特别具有这个季节代表性的一种装修风格啊，叫夏日度假风。刚才也和各位来分享到了夏日度假风它都有哪些标志啊，什么样的元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比较天然的材质，第二个呢就是柔和的色彩，第三用更加放肆的绿植，第四呢就是打造斑驳的光影。这些装饰要素都搞清楚了，那怎么样把自己的家变成度假风呢？接下来我们就教大家来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打造夏日度假风。其实打造这种风格的时候呢，我们不用追求一步到位，从五个方面入手，一周之内就可以看到效果了。首先第一步就是换掉比较沉重的主体家具。如果说您家里的沙发是深色皮质或者是厚重布艺的，我们先给它收起来，可以换上一张浅色的低矮的沙发，最好是

是选择亚麻或者是棉麻质地的，米白色、沙色或者浅灰色都是可以。另外形态上我们说到了要低矮，就是要胖一点，要矮一点，坐上去呢有那种陷进去的感觉。那如果说没有太多的预算去换沙发的话呢，就可以买一套大号的亚麻色的沙发套，这个颜色给它换浅一点，然后再配上几个藤边或者是草边的坐垫就可以了。那么茶几呢也是可以更换的，把玻璃的或者大理石的那种厚重茶几给它挪走，换来一张圆形的藤边茶几，或者是一个直接放一个矮矮的老木箱，甚至用几个草边的蒲团给它堆叠起来都是可以的。当然要记住的是，度假风的家具它的要义就是轻矮和透。第二步就是布艺进行一个大的更换，那窗帘呢也是度假风改造最快最便宜的一步，把冬天的那些厚绒布的窗帘给它拆下来，换成亚麻的这种纱帘或者是棉麻的条纹帘，颜色上呢可以优先选择白色、灰色或者是水蓝色，让风能吹动起来。当然床上用品的话我们也给它换一套哈，把这种丝绒或磨毛的收起来，铺上水洗棉或者亚麻的四件套，颜色上呢可以选浅蓝色、米白色或者鼠尾草绿，最好是带上一点点自然褶皱的哈，不要熨烫的过于平整。然后沙发上呢也可以给它再搭上一条条纹的或者是几何图案的这种棉质盖毯，这些家里的布艺一换，房间的温度感是立刻可以降下来的。第三步就是藤编和竹编大法了，这个也是度假风里面的核心武器。可以去买上几把藤编的椅子、餐椅啊、阳台椅啊，包括书桌椅都是可以的，一定要选那种比较圆润然后带一点点弧度的。但如果说家里的餐椅是不舍得换的，那我们就买上几个藤编的坐垫或者是靠垫，绑在现有的椅子上，直接对它进行一个小改造。另外还有什么藤编类的物件呢，比如说藤编的收纳筐，这绝对是个家用神器哈，可以把散落在外的杂物全部收进去，而且这个筐摆在外面也会非常让角落有更多的度假感。还有呢就是竹编的卷帘或者是屏风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它既有功能性对吧，可以遮阳，可以分割空间，然后呢又给家里增添了一些这种自然材质的元素。而且藤和竹这两种材质呢，就你往家里一放，那种东南亚风情立刻就有了。第四步干嘛呢，我们可以给家里的绿植做一个升级改造。那度假风的绿植原则上就是大密乱，大就是指高度，我们在选择这种绿植的时候呢选择尽量高一点的，买上一两棵能长到天花板的那种大型植物，比如说像琴叶榕散尾葵还有橡皮树都是很好的选择。那密的话呢指的是它的数量，不止要放一盆哈，要三五成群的给它摆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型的那种室内森林的感觉。乱的话呢是指姿态，就是不要修剪的特别整齐，这些绿植呢就让它自然生长，有点黄叶也没关系，更多的打造这种热带雨林的感觉。当然如果说你没有信心去养好这种大型植物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买上几盆相对好养一点的绿植，比如说像龟背竹、还有春雨、绿萝、虎尾兰，这些都是可以给点水就灿烂的类型。然后盆器的话呢统一给它换成水泥盆或者陶土盆，当然也可以选择我们刚刚说的那种藤编的套盆，颜色上选的尽量要素一点。再来到第五步就是装饰小物和灯光了。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会喜欢在家里挂点画，这个挂画的话呢不要挂那种抽象油画或者说照片墙，我们可以去挂一些植物标本画，包括海洋生物图，或者是比较有那种热带风情的版画。那画框的选择呢就用比较细的，选择原木色或者是黑色都比较合适。那当然也可以挂上一串小灯串，在阳台或者是客厅的角落，晚上给它打开哈，很有那种自然的感觉。
另外呢，也可以买上。

几个藤编或者草编的盘子挂在墙上当装饰。当然这个陶瓷的摆件的话呢，建议大家要选粗陶的，这种手工感更强，颜色上可以选择米色或者陶土色。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一块比较大的这种线麻地毯或者黄麻地毯，可以选择给它铺在沙发前或者是餐桌下，光脚踩上去就有那种很粗糙的触感，也是度假风不可或缺的体验。那至于说这个灯光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它选择暖光，可以换上暖光的灯泡，加上几盏布艺或者是纸质灯罩的台灯。当然这个呢是最好可以调光的那种啊，晚上的话我们就可以只开辅助的光源，更多的来打造那种很慵懒的气氛。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到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7: 歌曲表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作为毕业季的大热门，歌曲内核虽然是告别，但活泼明快的拍手声却营造了一种欢快明媚的氛围。One Direction History。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4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陪伴各位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到的是非常有这个季节氛围的夏日度假风。不知道各位这个在收听了我们前半部分的内容哈，了解到关于度假风的一些特点，包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打造夏日度假风，会不会一点一点的爱上这种风格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到大家一个实际案例，看到一个真实的度假风的装修案例。那这个案例当中的主人公呢是29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平时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最大的爱好就是每年攒钱啊，在这个休假的时候去海岛住一住。去年呢他是买了一套这个小户型啊，65平的这样一个小两居，也是一个老房子，采光上是比较一般的，但是呢他会有一个要求，就是每天回到家希望有那种住酒店，住度假酒店的感觉。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户型它是怎么样进行一番改造的吧。首先从客厅来看起，这个业主家的客厅很小，不到20平，但是他做了几件特别聪明的事儿。第一呢，就是把原来客厅和阳台之间的推拉门给拆了，把门洞给它拓宽了，做成了一个没有门的拱形通道。这样的话呢，阳光就是从阳台可以直接照进客厅，空间感是一下子就变大了。阳台被它改造成了一个发呆区，地面呢铺了木地板，然后上面放了两把藤编的矮椅，中间是加一个圆形的小木几，墙角堆了几盆高低错落的绿植，比如说有龟背竹、春雨，还有一棵快顶到天花板的散尾葵。傍晚的时候呢，他会坐在这个藤椅上，用一个小蓝牙音箱，哎，放点平时喜欢听的音乐，然后喝上点这个小麦果汁儿啊。说这种感觉就跟在清迈的民宿一样。然后我们看到客厅呢，它原本这客厅里是有一个深灰色的布艺沙发，业主呢是买了一套米白色的亚麻的沙发套给它全部罩上了，然后堆了四个抱枕，两个藤编圆形的，然后两个蓝色条纹的棉质，很有那种海边度假的感觉了。然后茶几呢也是被他换掉了，现在是放了一张老榆木的矮桌，桌面是原木色的。另外呢还放了一个小花瓶，里面是放了尤加利叶，还有一个藤编的托盘。地上也铺了一张剑麻的地毯，很粗糙的纹理哈，光脚踩上去还是很舒服的。另外在沙发背后的那面墙呢，业主是没有选择挂画，而是挂了一张很大的竹编的挂毯。整个这个挂毯呢就像一个大扇子一样展开，所以整面墙就立刻有了更多的热带风情。来看到电视墙这边呢是没有做任何的柜体，只是把电视挂在墙上，然后下面放了一个矮矮的藤编这个电视柜，柜门呢是镂空的，电视柜旁边是没有放落地灯，然后放了一盏用麻绳缠绕的吊灯从天花板垂下来。在电视墙的角落呢，可以看到业主是用3块旧木板订了一个比较简易的小花架，然后这个花架上呢也是摆了一些小盆的多肉，这种小绿植。再来到餐厨区域，我们可以看到餐厅和厨房它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业主平时基本上不做饭，所以厨房做了一个开放式。柜门呢门板全部都换掉了，换成了浅绿的哑光门板，拉手呢选择了是黄铜的，然后墙面呢贴了白色的小方砖，黑色来填缝。餐桌的话是一张1.4米的一个橡木桌，但是配的不是常规的餐椅，而是两条长条凳，一条呢是藤编做面的，另外一条是实木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卧室的空间啊，这个卧室的话主卧只有12平，但是他把床换成了特别低的无床头箱体床，直接床垫就放在木板上，离地只有20厘米。那床品呢是水洗棉的浅蓝色，上面搭了一条米白色的亚麻盖毯，床头没有床头柜，而是用了两个藤编的小凳子来代替，一边放着一个
陶土的台灯，然后另外一边呢放着一本书，窗户呢是装了木百叶窗，然后给它刷了白色的漆，白天的时候这个叶片可以选择半开。再来看它这个卫生间也是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没有重新铺砖，是在洗手台上面挂了一面藤编包边的圆镜子，然后洗手台上面呢是放了一块手工皂，还有一个陶土的小香薰炉。沐浴区呢是用一个竹子做的浴帘杆，还有一条亚麻的浴帘。另外在马桶盖上也放了一个藤编的小筐，里面是卷好的毛巾。你看就是这些小小的细节哈，包括一些小的材质的变化，让本来是一个很老旧的小房子多了很多分的这种度假酒店的清爽感。所以很多就是在我们设计的过程当中，一些细节真的能决定很多。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夏日度假风，不知道各位对这种风格喜欢吗？

0: 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

0: 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8: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在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9: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靠上开车80分钟都到了。
10: 16:56，今天的悦动家天下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6月18号24时起，我省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调整后的92号汽油最高零售价每升 7.93 元，95号汽油每升 8.38 元。18号到22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近日，好奇、芭比宝贝、Baby Care 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当中被曝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6月18号在直播间上架销售过这些纸尿裤的头部主播李佳琦回应，各涉事品牌都在做进一步的检测。近日，广州一对兄妹花两个月的时间为自己的父母补办了一场迟到36年的婚礼。妹妹称，她和哥哥上大学之后很少有时间回老家陪伴父母，为爸妈补办婚礼的想法是哥哥提出来的，他们骗爸妈说拍全家福送一套婚纱照。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糯米黏腻难消化，建议选择清水粽、杂粮粽，避开肥肉粽、蜜枣粽，并且少量食用。吃粽子时搭配大麦茶、山楂茶、陈皮水或者是消食茶，能够健脾化湿，避免积滞。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以上资讯由新华编辑凯利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端午安康，我是凯莉。哎呀，刚才本想说周末快乐啊，你想今天是周五，但今天也是假期的第一天啊，同样也祝大家假期快乐。

这个端午节的话，大家肯定得吃粽子哈、啊。说最近呢，有网友晒出了自己的粽子初体验，说大成功，大成功，主打一个牢不可破，绝不散架。就是这网友呢，为了自己包粽子、煮粽子，为了不让这个包好的粽子在煮的时候糯米露出来，直接给这粽子裹了一层非常厚的纱布，做了一个全套的防护。然后评论区的网友就辣评了，说你这粽子是刚下手术台吗？新手朋友们表示说呢，其实包粽子最怕的就是它会散架，因为明明是一步一步按照教程做的，结果呢，就有的粽子下锅之后，它会直接全线崩盘，一锅清水就变成了糯米粥，然后呢，完整的粽子可能最后就是到最后什么都不剩了。虽然说没有能够阻止漏米，好在剩下的漏这个糯米比漏掉的多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勉强也算是成功了。但是还有网友晒出了自己的绝招，就是只要绳子够多，就不怕散架，就能看到底下晒的图里面啊，这个粽子是被非常多的密密麻麻的这个棉线给裹满了，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感拉满。但也有网友说了，你就说你这裹成这样的粽子，我这拆线我得花多长时间才能吃到这个粽子呀？当然除此之外，大家包出来的粽子也是形态各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什么的都有，就是都看起来不太像粽子。然后呢，还有网友是直接把一锅粽子煮得通体焦黑，然后在网上发帖求问说，哎，这个粽子如果煮成炭了怎么办？就其实关于煮粽子包粽子这个事儿的话，其实大家尤其到了端午节期间会讨论的特别多哈。也有网友说发明了一些创新的比较专属简易的方法，就是用锡纸来包粽子，直接做成锡纸粽。然后很多网友就质疑了，说那你这个不就失去了粽子的灵魂吗？因为粽子它本身就是我们必须要用那个粽叶去包。当然也有人支招了，就是说在粽叶外面再给它套上一层锡纸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样出来的话，这个口感会不会很好啊？当然也有评论区里面出现的，就是替代捆绑粽子的粽叶糯米饭。这网友留言了，说我舅妈的一个斜修粽子的做法，就是用比较扁的玻璃饭盒。这样的话，用玻璃的是因为内部比较容易蒸熟，然后在这个玻璃饭盒里面呢，一层粽叶，一层泡好的糯米，还有馅儿，这样铺上三层，然后盖上盖子上锅蒸，蒸出来的糯米饭既有粽叶的香味儿，还会和粽子一样，糯米非常的紧实。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尝试一下哈。但是除此之外呢，很多网友也是晒出了自己的杰作，甚至有创意的一些做法，就是主打各种馅料都往那个粽子里面塞。你看我能看到的，目之所及，鲍鱼粽子和鲍鱼馅的粽子，海鲜馅的啊，就各种放了虾呀，这什么感觉，是那种贝类的啊，海鲜粽子。我觉得就是临海城市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各种奇奇怪怪的啊。当然不论是花样百出的小妙招吧，还是说非常独门创意的特色粽，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手法好坏不重要，自己去亲自搭配一些馅料去包裹起来的这个过程，才是这个节日当中比较重要的仪式感。不知道每年过端午节的时候，你们家会亲自包粽子吗？今年有没有尝试一下自己去手动包一些粽子？包括你们家吃粽子的话，今天吃甜的还是吃咸的呢？你是甜粽党还是咸粽党呢？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粽子的话题。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疗伤烧肉粽》。

0: 百事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百事蓝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go。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端午安康，也祝各位假期快乐。我是 Kelly。刚跟各位来聊到了关于包粽子、煮粽子的一些趣事儿哈，不知道今天，端午节大家有没有吃粽子？然后，您家一般是比较偏向于吃甜的还是吃咸的？看到卡布奇诺说了，说是谁包粽子呀？原来是我呀，发了个照片来哈，说虽然包的不好，但是也算吃上了家乡的味道。祝大家端午安康。还有彩虹糖，他说了，他说大学的时候学会了包粽子，那个时候学校集体包粽子，现在毕业了，毕业多年，然后现在包得更好了，每年都是一个不断精进的过程啊。还有，西北寒他说了，他说我2019年的时候在国外，以前不太喜欢吃粽子，但是那年的端午就特别想吃粽子，然后当时就用锡纸包了大米和豆子，想着凑合一下，结果说。撒了白糖都感觉难以下咽。还有豆豆说了，说既然说现在都包三角形的粽子了吗，说我是只会包长方形的，凑凑合合的，但是现在也是懒得包了，一般过节的时候也是直接买粽子。才睡醒他说了，说婆婆是江苏人，每年都会包很多大肉粽寄过来，蛋黄肉粽吃一次就爱上，一块瘦肉一块肥肉再加一个咸蛋黄，这个口感太丰富了。就是很奇怪的是，虽然北方人会更偏好咸口，但是吃粽子这个事儿上，好像传统的北方粽子是更多吃那种蜜枣粽，然后呢这个南方偏甜口多一些，然后反而就是会吃这种咸粽子，很神奇。但是作为一个北方人，我第一次吃完蛋黄肉粽之后，我就就是爱上了，真的很好吃啊，真的很好吃。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包括我们视频直播间当中，刚刚也有朋友说了，我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呢？我是喜欢一碗水端平，我既吃甜的也吃咸的，就各个口味。因为现在粽子的这个口味也很多，它除了咸甜口味的区别之外呢，它里面可以包的料多元性也非常的强。或者大家有没有吃过一些比较猎奇口味的粽子啊，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开黎或者凯丽啊，回复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我们要玩的是什么呢？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这一轮我们要玩的就是根据这个我们后台，大家可以现在就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啊，回复猜歌就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了，依然是根据提示的歌词的拼音声母我们去猜出完整的歌词。然后呢，大家如果会唱的话，欢迎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把这首歌这句歌词给它唱出来。这首歌真的不难，不能说不难，就很简单吧，而且可能是年轻15后群体可能会非常喜欢的歌。对，大家可以继续在后台回复猜歌啊。 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

0: OK， 给到大家一点点时间啊，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我们这一轮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看看有没有人猜出来啊。啊，已经看到有一条语音了，我们来听一下。焦林，
1: 爱你不伸手暗香，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自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0: 哎，掌声。然后很多朋友是发的歌词过来啊，我们是更欢迎大家来发语音。比如说像小林、北北。让我们快出发，还有嘉庆，还有兔子、四叶草，很多朋友是发了《孤勇者》的歌名和歌词过来啊。大家如果想唱一唱的话，还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正确答案就是陈奕迅的《孤勇者》。快乐出发。当然这首歌呢也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啊，很多的学生朋友可能都会非常喜欢这首歌。而说到学生群体的话，其实这个月应该比较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高考，然后呢很快高考出分在即，不知道各位考生还有家长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又很紧张然后又很期待。别慌啊，就是一场高考的这个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了。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说你是想了解一下这个热门的专业，还是说想搞清楚录取的规则，或者呢，我们家长朋友想给孩子来规划一下未来的就业方向，您不用去网上查询，我们到现场就可以来当面和招办的主任进行一个面对面的咨询。那另外除了高三的学生以及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了解高校并且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报考一个什么样的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的这个质问都问清楚，包括给孩子来做一个未来的明白人。当然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还有家长前来参会，提前给孩子做好人生的规划。我们的这个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是凭票来免费参加的。大家可以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高考，就可以来秒速抢票啦。在后台回复高招或者高考两个字就可以了。本次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当然也要提醒到大家啊，就是这次的这个公益活动呢，它是需要一人一票的，家长和学生都是需要提前预约才可以进场的，一个微信号只能预约一个名额，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高考来了解一下。

0: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啊，主打爸妈市场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且还贼便宜。啊、
2: 店所有商品全场九块都卖九块。
3: 哎呦我的妈！
1: 别说他们了，换我我也心动啊。但是切记，千万别贪小便宜，贪便宜会出大事。不要钱又结实的超市塑料袋，很多长辈去超市买菜，不管买多买少，都会拼命的扯那个滚筒上的塑料袋，扯完用不掉的怎么办呢？
4: 带回家当保鲜袋啊。
1: 千万不要，超市的塑料袋很多都是 PE 材质，用它装热菜或者是装肉，放冰箱冷冻都

0: 产生对身体有害的塑化剂。地摊上三五块钱的漂亮瓷碗，很多低价彩绘的瓷碗呢，用的是釉上彩工艺。那这种工艺用在观赏瓷器上没毛病，但是用在餐具上，颜料里的重金属铅和镉很容易被吃进肚子，严重的可能造成重金属中毒，危及生命。怎么判定呢？看制作工艺那栏有没有写釉上彩，摸颜色鲜艳的部分有没有颗粒的凹凸感，抠一下涂料，看看它会不会掉色。菜市场街边十几块的老花镜，咱别的不说啊，这样的老花镜镜片度数瞳距只能靠目测，材质也没法保证，更别提有些长辈两只眼睛的度数根本不一样，长时间佩戴不仅会让眼睛干涩酸胀，甚至还会出现恶心头晕的症状。所以下次贪各种便宜之前，请每日三省拟身，为啥它这么便宜？这种好事怎么就让我碰上了？我是不是在贪小便宜呢？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这里是
3: FM
2: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2: 有你

0: 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重点的天气提示，在端午期间，首先是关于强对流方面，19号到20号，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局地时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也来关注一下大风天气，19号夜间到20号，中北部地区有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21号白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也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时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5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4度。明天同样很多地方都是有雨水的啊！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以及渤海海域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是多云转晴，20到32度。这是端午假期期间，这个天气依然是非常的多变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在这个小长假期间要出门的话，咱们一定要随时来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哈。如果是说一个有下雨的可能性的话，还是要随身携带好雨具的。当然，这个端午假期很多朋友出去玩的话，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啊，尤其是遇到这种，可能我们去别的城市玩了，遇到这个大晴天，现在正是大夏天，外出游玩，不管说你是去玩户外，去爬山、露营、去海边、去景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涂好防晒，要不然这假期回来，你直接真的会黑一度。马上我们来分享一款非常好用的防晒霜，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防晒霜啊。可能有的朋友说了，哎，就是天气看着还可以啊，多云天儿，感觉也没有艳阳高照，我是不是就不用防晒了？跟大家讲，即便是这样的天气，夏天的紫外线也真的是很可怕的。这样的天气，如果你不涂防晒霜，你出去连着玩3天回来之后，那肯定晒黑一个度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又好用、性价比又高的防晒，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隔离乳。首先，海蓝之谜高端贵妇品牌自带王牌实力，它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独有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而且搭配了智慧型海藻、光子小球的护肤成分，所以它不光是给你防晒，它还给你养肤，防晒的同时能够修

0: 疏护红血丝、痘印啊，舒缓敏感肌。防晒指数它是 SPF 50 PA 三个加号，高倍防护啊，全波段的。您去这个海边，您去打沙滩排球，您去爬山，它都够用了。UVA、UVB 双重阻隔，而且是长效，它一次涂抹可以长效防护8个小时。日常通勤啊，出去游玩都够用。肤感呢是那种像酸奶一样啊，就水润丝滑的，然后上脸很清爽不黏腻。成膜了也很快，还防水防汗，自带一个轻微提亮的感觉啊，自然不假白，兼具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这种三重需求。早起赶时间，你直接涂一个它，你就出门就行了。如果后续上妆的话，它也不会搓泥，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这款防晒霜啊，它的正装是50毫升，售价7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20毫升的中样，但是买一送一，所以你到手是40毫升，接近于一个正装的量，但是我们的价格只要99块钱起啊。而且您看，您这两个中样您随身带着呀，出门旅行啊，随时补涂什么的特别方便啊，又是折上折买一送一的活动，非常合适。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趁着618的活动囤上这个好用的海蓝之谜的防晒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羊毛一定得薅，就是洗发水，欧莱雅的洗发水。到了夏天啊，大家洗澡也勤，然后家里的洗发水用的也快，所以夏天你就买那种又好用然后又便宜啊。今天这个洗发水就是，首先欧莱雅，我觉得欧莱雅的洗发水都很好用，就是它不光给你洗得干净，你洗完之后你觉得你的头发是蓬蓬的啊，像云朵一样，就它很护发，然后就给你抚平毛躁啊。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大王牌系列都有，你可以去选，比如玻尿酸款啊，就不同的款啊，来看自己的这个发质的需求。价格太合适了，440毫升的大桶大容量，清仓特价69.9块。买一瓶再送一瓶，也就是算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啊！这个你夏天用你一点也不心疼，还是欧莱雅的，非常好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也是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预告一下618活动截止到本周日，届时呢我们折扣专区就会同步下架了。现在呢部分的产品还剩个位数的库存，所以说618囤货的朋友啊，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捡捡漏吧。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2: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一句歌词牵出多少青春故事，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毕业必唱曲目。曾经在生命中绽放过的那些花儿，最后都逃不过各自奔天涯。朴树，那些花儿。

0: 又糟心的梦，甚至还会做噩梦。但你知道古代皇帝做噩梦后果有多严重吗？咱先说秦始皇，史记记载，始皇梦于海神战如人状，说的是啊，秦始皇有一天做了个噩梦，梦到了一位海神，在梦里跟海神干起架来，睡醒了很不爽，于是他就找人解梦。这位解梦专家给秦始皇的解释是：水神不可见，以大禹蛟龙为侯，今上住此被禁，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治。根据这个提示呢，秦始皇就带着捕鱼的家伙去东海捕鱼去了，最后啊，杀死了一条巨大的鱼，这才满意的回去。再说说汉武帝，汉武帝在梦里被刺客追杀，睡醒了就让侍卫去追查，在宫里找了一晚上也没找到刺客的影子。这时候啊，有个叫江冲的人造谣说，陛下，我怀疑是有人给您下蛊，而江冲的死对头就是当时的太子刘据。这江冲呢，就找了一个浑身扎着针的小木人陷害太子，说这小木人呢是从太子的宫中找到的。没想到汉武帝竟然相信了江冲，气急败坏的太子刘据为了自保，先是斩杀了江冲，然后联合自己的老妈，也就是卫子夫，准备起兵谋反。可惜啊，谋反不成，刘据跟卫子夫双双丢了性命，就因为一个梦逼死了自己的太子跟皇后。可见这封建迷信真是害人不浅呐。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6: 英俊潇洒，
5: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6: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5: 我们，陪你下班，
7: 下班喽。
5: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6: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5: 卸下压力，
6: 提起笑肌，耶、yeah! ！
5: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8: 社恐不存在。
5: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7:5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是凯莉。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是美加墨世界杯第二个帽子戏法，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加拿大迎战卡塔尔，全场结束，上半场拉林破门，戴维梅开二度，霍马梅红牌被罚下，下半场呢，加拿大球员科内是重伤下场，马迪博吃到了卡塔尔本场的第二张红牌，塞利巴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个任意球，卡塔尔球员自摆乌龙，戴维上演帽子戏法，最终加拿大是6-0大胜卡塔尔，迎来了球队世界杯的首胜。再来关注到的是 C 罗回应和梅西的关系。那最近呢， C 罗回应葡萄牙爆冷战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引发热议，有网友说呢，他的零射正的低迷表现和梅西同日帽子戏法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之前呢， C 罗曾经在采访当中称赞说梅西是很了不起很顶尖的球员。C 罗说自己和梅西在过去16年一直在分享着足球舞台，彼此有着很好的关系，不是那种互相去家里拜访和打电话的朋友，但是更像是队友之间的关系。而 C 罗也认为呢，梅西是一个为足球做了很多事情的伟大球员。再来关注到一个动物园的消息，这是动物园呢花10万年薪招人扮演黑熊。最近在河南漯河野生动物园年薪10万招聘黑熊 NPC 的招聘启事是火爆出圈了，一天吸引了上百人报名，引发了全网热议。这个岗位要求的是全程穿黑熊人偶服在园区里面互动，不许说人话啊，主打一个越抽象越吃香。这个运营的巧思呢，是既补上了黑熊夏季的时候怕热躲懒，游客难以见到真熊的这样一个体验的缺口，又承接了游客投喂的热情，守护真熊的健康。说目前这个岗位啊，已经是基本招满了，园区计划新增多类猛兽人偶的岗位，开辟文旅引流的新路径。再来关注到的是钓鱼的朋友可能会关注到了，钓到88斤大鱼被路人买下现场放生。这是在最近的贵州，有一名钓友钓起了一条重达88斤的巨型大鱼，有一名路过的市民当即就出钱，哎，把这条大鱼给买下，随后来到水边亲手将大鱼放回水中放生。视频当中，男子站在水里特别小心翼翼地拖住大鱼，平稳地送回河道，场面看起来特别暖心。网友也是留言点赞，有人调侃说，哎，这大哥花钱给大鱼续命了。还有人在感慨说，万物皆有灵，这份温柔非常的难得。最后再来关注到端午节，不知道各位端午节今天吃粽子了吗？说这端午节啊，不只可以吃粽子，它的讲究可大了。在江南地区呢，端午食五黄，这是一项流传已久的时令习俗。那这个五黄指什么呢？最经典的五黄指的是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还有雄黄酒。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啊，端午节这天大家有没有亲手来包粽子？您家一般吃粽子吃的都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这个小时一起来听到周深《小美满》，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来。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端午假期，铁路购票迎来了多项新变化。儿童旅客购买旅游季次票价格为成人旅客的5折，一个订单最多包含9名旅客。目前全国共有26款旅游季次票产品，覆盖242个车站。学生票优惠范围扩大，1等座也可以打折。遗失物品可以直接快递到家，不用专门跑车站领取。若发生误乘、误降的情况，工作人员还可以协助送至同城及其他车站。端午小长假的首日，持续一夜的大雨也没有阻挡住游客的热情。武汉大成路丽华早点店内挤满了拖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不少人刚下火车就直奔这儿，点上一份雷军套餐打卡。端午节人形机器人实景挑战再升级，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机器人身穿雨衣加入了龙舟队。6月18号，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发布2027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内地高校当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6所高校进入全球前100。粽子不好消化的锅，糯米不悲。说这黏糊糊的糯米，如若制作成糯米粥等食物，对人体来说是容易消化的，因为糯米当中的脂链淀粉是更容易水解糊化，更容易吸收，人体的血糖反应也会更加明显。因此呢，其实糯米本身是好消化的，但是包粽子的时候总是不断的压紧，让消化液难以分解，也就不容易消化了。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以上资讯由新华编辑凯利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0: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1: 俺老孙来了！
2: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3: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2: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 Kelly。 假期到了啊，今天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出门玩一玩呢，或者说今天这个日子大家是不是会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啊，一起包粽子吃粽子。反正假期肯定跟大家来聊点比较欢快的话题，来关注到最近有这样一个网游宣布正式停服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这样的一款游戏叫泡泡糖，这个是在2001年的时候韩国的一个游戏公司开发的一个休闲网络游戏，2002年的时候由盛趣游戏引进中国，并且在2003年的时候正式上线，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泡泡旋风。这个游戏呢也是成为了风靡80后90后00后三代人的一个童年游戏。在2026年的6月11号，也就是前几天吧，这公司也宣布了说泡泡糖韩服呢将会在8月13号正式停服，结束长达25年的运营，并且已经在6月11号结束了游戏内付费物品的售卖，同步开启退款。所以呢，在这个消息宣布之后，泡泡糖韩服将停服的话题也是迅速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有很多很多的老玩家都涌入了这个社交平台留言，都在回忆自己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一些青春回忆啊。有人晒出了十几年前的账号的一些截图，然后也有人在回忆说和朋友一起玩游戏的那些点点滴滴。而泡泡糖国服的命运也成为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因为这个宣布的是韩服正式停服啊，所以很多玩家也在感叹说这个游戏呢真的是陪伴了他们童年的第一款网游，最终的宿命还是会走向落幕吗？这个我们先打一个问号啊。但是借着这个游戏的一个停服呢，很多玩家也是在感慨，然后也在回忆自己曾经玩过的一些游戏。这是网友们总结出来的，说那些年我们玩过的网游，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上榜率最高的一些游戏哈。首先排在第一的就是《穿越火线》啊，这个射击类的游戏，2007年腾讯运营的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叫什么 FPS 是不是？啊，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人充了。几百块钱 RNB， 这是网友说的啊，有人充了几百块钱 RNB 买了一把枪，那个时候花几百块钱还是挺舍得氪金的啊。还有排在后面的是什么呢？第二位是跑跑卡丁车，还有冒险岛、泡泡糖、蛋蛋糖还是弹弹糖啊？这个游戏我还真没玩过啊。还有梦幻西游，这个梦幻西游也是应该算是最早的氪金游戏了吧。还有劲舞团、武林外传、魔兽世界、街头篮球，包括后面还有很多腾讯系列的，比如说像 QQ 飞车、QQ 炫舞、QQ 飞行岛、QQ 音速，还有 QQ 自由幻想、QQ 三国、QQ 糖、QQ 西游等等等等啊。然后那天我想起还在看一个刷到一个直播的时候，看到大家聊到了那个 DNF 那个游戏，好像当年也是特别的火。不知道现在大家还会抽时间去玩一玩游戏吗？还记不记得你当年玩过的第一款游戏是什么吗？大家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烹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听各位假期快乐，端午安康，我是凯莉。刚刚跟各位来聊到了关于游戏的话题啊，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回忆自己曾经玩过的游戏。可爱大头喵他说了，跑跑卡丁车还有泡泡糖真的很好玩，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 QQ 飞车和 QQ 糖就无感。还有不再犹豫他说了，当时去网吧，网吧不是 CS 就是红警，后来才开始玩问道。然后刚刚在视频直播间里还有朋友在说啊，说就是当时玩了很多 QQ 系列腾讯系列的游戏，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玩 QQ 嘛，那 QQ 下面很多图标，就可能你玩那个小游戏那个图标才可以点亮，有的时候就是为了点亮那个小图标，哎，可能你去在就玩了很多啊。然后还有青也提到了说玩过最早的游戏是问道还有血战上海滩。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啊，你有没有玩过泡泡糖这款游戏，还记不记得自己曾经玩过的第一款网游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音乐 Let's Go 环节，我们要玩的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来吧朋友们，后台猜歌两个字啊，我们继续来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轮的游戏了。这轮我们继续玩看声母猜歌词，这轮比上轮更简单，然后呢给到大家一点点提示啊。

要到北京开演唱会了，他的票其实说也不是很好买。好吧，其实就先到这儿了，然后给大家来念一念啊，我们这两行歌词很简单，第一行声母是 z m d b s x i t z m d b s x i t， 其实这个我觉得读两遍也就出来了。第二句是 s c i n d g i d u i， 大家如果没记住我刚才念的这个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猜歌两个字，可以看到这一组声母，然后我们也给大家一点点时间。等待一下大家的答案，来先来听一小段歌啊，我们先来猜一猜歌。

来吧，我刚才给到大家的提示啊，就是说这个啊，你看，就是我们刚提示到大家的，就是这位歌手呢马上要在北京开演唱会。视频直播里九九先生说，北京开演唱会的难道是谢娜？他是个男歌手啊，他是个男歌手，然后这个歌呢他跟这个天气也有关系，跟是吧，跟这个天气有点关系。我们也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大家可以回复猜歌就可以看到这组题目了。

0: 看到微信后台信仰，他说了，他说周杰伦那天下雨了，很接近啊，很接近。但是你把这两组这两行词声母咱们念出来，就可以猜到了。我们来翻一翻啊，看看有没有正确答案。林丽奶奶发来了语音，来听一下，看她唱的对不对。发了两段啊。
1: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0: 你是有点冷吧？啊，我跟再看这后边唱的啥？
1: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0: 咱们都感觉他挺高兴的，怎么回事？我刚刚在视频直播里看到有人猜对了，是发了歌词过来。还有橙子说了是不能说的秘密，信仰说是最长的电影。

好了，也有朋友是发来了歌词哈，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我终于等到了，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的屋檐，躲过雨的屋檐。但是好像发语音的朋友没有唱得特别对的哦。还有包括上了年纪的男人也是猜对了，歌词打对了啊。来吧，揭晓一下吧，这首歌熟悉的前奏响起，前两句怎么唱的？来听到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端午特别版，端午节这一天，几乎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少不了粽子。南方的粽子有肉有菜，偏咸口，北方的粽子精致细巧，小枣白糖，多偏甜口。但是不管是爱吃甜还是爱吃咸，总少不了香甜软糯的一口黏。糯米源于稻，糯性稻谷是稻的黏性变种，南方一般称之为糯米，咱北方多称为江米。
1: 哎，听说糯米还能盖房子。
0: 正是因为它的黏，古人从中得到了灵感，将糯米引入了建筑业。煮烂后把浆汁倒入三合土和匀，制成灰浆。干燥后比只用水混合的三合土灰浆强度更大，韧性更好，还具备了优良的防水性能。但是在中国古代啊，吃饭一直是社会的头等大事，所以糯米灰浆只用于高档奢侈品建筑，一直没能得到广泛使用。
2: 哎，那你说糯米这么黏，一定不好消化吧？
0: 其实刚煮好的糯米饭、糯米粥都是容易消化的食品，养胃健脾。那如果你硬说糯米它就是不好消化，那可能是因为搭配了不好消化的配料，放凉了。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冷却之后呢，淀粉会老化回升，硬度啊、粘性啊、咀嚼性都会显著上升，所以就不容易被消化了。
3: 有道理。
0: 一次吃太多，正常情况下一天最多吃3个，并且睡前的2个小时最好就别吃粽子了。
4: 明白。
0: 你是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8: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凯莉。端午假期啊，大家可能都会出去玩，不管是爬山也好，露营也好，或者说去海边去景区，这夏天出门啊都别忘了要涂好防晒，要不然假期回来真的直接黑一度。马上来给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好用的防晒霜，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防晒霜啊。可能有的朋友说了，哎，就是天气看着还可以啊，多云天儿，感觉也没有艳阳高照，我是不是就不用防晒了？跟大家讲，即便是这样的天气，夏天的紫外线也真的是很可怕的。这样的天气，如果你不涂防晒霜，你出去连着玩三天回来之后，那肯定晒黑一个度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又好用性价比又高的防晒，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隔离乳。首先海蓝之谜高端贵妇品牌自带王牌实力，它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独有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而且搭配了智慧型海藻光子小球的护肤成分，所以它不光是给你防晒，它还给你养肤，防晒的同时能够修护红血丝、痘印啊，舒缓敏感肌。防晒指数它是 SPF50PA 三个加号，高倍防护啊，全波段的。您去这个海边，您去打沙滩排球，您去爬山，它都够用了。UVA、UVB 双重阻隔，而且是长效，它一次涂抹可以长效防护8个小时。日常通勤啊，出去游玩都够用。肤感呢是那种像酸奶一样啊，就水润丝滑的，然后上脸很清爽不黏腻，成膜了也很快，还防水防汗，自带一个轻微提亮的感觉啊，自然不假白，兼具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这种三重需求。早起赶时间，你直接涂一个它你就出门就行了，如果后续上妆的话它也不会搓泥，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这款防晒霜啊，它的正装是50毫升，售价7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20毫升的中样，但是买一送一，所以你到手是40毫升，接近于一个正装的量，但是我们的价格只要99块钱起啊。而且您看您这两个中样您随身带着呀，出门旅行啊，随时补涂什么的特别方便啊，又是折上折买一送一的活动，非常合适。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趁着618的活动囤上这个好用的海蓝之谜的防晒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羊毛一定得薅，就是洗发水，欧莱雅的洗发水。到了夏天啊，大家洗澡也勤，然后家里的洗发水用的也快，所以夏天你就买那种又好用然后又便宜啊。今天这个洗发水就是，首先欧莱雅，我觉得欧莱雅的洗发水都很好用，就是它不光给你洗的干净，你洗完之后你觉得你的头发是蓬蓬的啊，像云朵一样，就它很护发，然后就给你抚平毛躁啊。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大王牌系列都有，你可以去选，比如玻尿酸款啊，就不同的款啊，来看自己的这个发质的需求。价格太合适了，440毫升的大桶大容量，清仓特价69.9块。买一瓶再送一瓶，也就是算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啊！这个你夏天用你一点也不心疼，还是欧莱雅的，非常好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也是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预告一下618活动截止到本周日，届时呢我们折扣专区就会同步下架了，现在呢部分的产品还剩个位数的库存，所以说618囤货的朋友啊，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捡捡漏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3: 两大欧美乐坛顶流的世纪合作，一发布就空降冠军。歌曲以70年代 funk 旋律为基底，副歌的旋律洗脑，爆发力嗓音与丝滑转音完美碰撞，这才是流行音乐该有的样子。 Lady Gaga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你救驾有功，朕赏赐你黄金万两。
2: 谢主隆恩
3: 啊，现在一克黄金得600多，黄金万两约等于1.3亿人民币啊。这古代皇帝这么大方吗？
0: 没错，根据史料记载，古代皇帝一高兴确实喜欢赏金万两，不过这赏金可不一定是黄金呢。首先，古代黄金的开采技术那是非常落后的，当时一年啊最多也就能产出2000斤左右的黄金，古代的一斤相当于16两，黄金万两那就是625斤。这好家伙呀，一年总共开采2000斤黄金，这皇上大手一挥，直接小一半都出去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根据史料记载，汉代皇帝用来祭祀的黄金也不过400两而已。这么看的话，皇上给自己的老祖宗的供奉才用400两，怎么可能随便赏给一个大臣万两黄金呢？其实啊，大多时候皇帝赏赐的金不是黄金，而是铜钱。根据史记记载，西汉的皇帝没事就喜欢大手笔的赐金，什么赐金5000斤呢、赐金50万什么的。这乍一听好像很多钱，但其实啊都是不值钱的铜钱。这拿回家里边能花多久先不说，这满屋子的铜臭味反正也够受的。赏金不加黄，这纯属耍流氓啊。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7: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上开车80分钟就到了。
8: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9: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10: 英俊潇洒，
9: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0: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9: 我们，陪你下班，
11: 下班喽。
9: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0: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9: 卸下压力，

0: 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2: 是的，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在暑期期间给大家特别策划的这样一个亲子游学活动啊。我们也是正式精选了两条路线，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另外一条呢是云南的普者黑。然后这两条路线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让孩子充分的走进大自然，接触大自然，然后呢让大人也可以给自己放一个假。我们说说这两条线路吧。首先来说到的是长白山，这个绝对是暑假如果说您想找个避暑凉快的地儿哈，优先来选择的，因为这个地方呢夏天平均温度是22度，是真的很凉快。然后呢我们这趟行程当中呢是由我们的专业领队和主持人带着您和孩子在森林当中去溯溪捕鱼、漂流徒步、采人参，然后去做这个荒野铁锅炖，包括呢还会有这个拍照的环节，逛一逛水上集市，也会吃到当地的特色，比如说参鸡汤，还有这个朝鲜烤肉。而且行程当中也有大家去到长白山一定会去的天池，包括图门的口岸。整个的行程是一个比较清凉，然后也有民俗文化和边境探秘的这样一趟旅程。然后云南普者黑的话呢，很多朋友了解到这个地方都是因为综艺《爸爸去哪儿》，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也是一个非常青山秀水的仙境。然后呢在这趟行程当中呢会带孩子们来做柳叶舟，去穿行荷塘，然后也会打水仗，登一登青龙山，探访一下三生三世里面的青丘取景地。而且呢孩子们也可以参与到进山采捡菌子的这个活动，也会坐一坐百年的米轨小火车，去逛一逛仙人洞、彝族村，还有建水古城，包括还会有篝火晚会，可以说是大人孩子他的节奏都可以兼顾到的一个行程。既有综艺当中我们去打卡的同款美景，也会有非常地道的烟火气。所以呢这是我们的暑假的一个行程跟大家来分享到啊，做大自然的孩子。最好的一点是这个行程当中呢都是我们全程没有购物的，然后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长白山我们的首发日期是7月5号，5天的行程。普者黑呢是7月10号首发，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里孩子肯定都已经放了暑假了啊，家长不知道带着孩子去哪玩的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行程。普者黑这个行程是6天的行程，长白山是5天的行程，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3116779551，67797551，或者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详细行程了。因为暑假期间就是假期也很长，然后呢这么长一个假期肯定很多家长都说想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所以给到大家的选择也很多，你也可以都看一看我们这个链接当中给到大家很多的选择，也可以进群报名行程。还有的话呢就是有这个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如果说您想去远一点的地方也都可以来看一看，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暑假就可以看到了。18:54，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来听到吉克隽逸的一首《即刻出发》，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各位，明天再见，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端午节假期，暑期出行的高峰也在眼前。那不少人常年原价购买火车票，错过了官方的长效优惠。比如说学生出行优惠，不仅在暑假期间能用，在法定节假日和工作日都能使用。端午假期，陕西西安热门的博物馆将会迎来延长的开放时间，增加接待人次以及应对大量的客流。那其中陕西历史博物馆开放时间调整为早上的7:30到晚上的8:30，那参观预约量也增加到了17,500次。2026年的端午档共有18部影片定档在6月19号集中上映，那创十年来的数量新高。关注点集中在《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以及《玩具总动员五》《抓特务》等头部的影片后续口碑以及走势上。端午档期，抓特务冯小刚导演的年代主旋律谍战新作，有胡歌、雷佳音等明星出演，还有现代的北京胡同生活场景，影片轻松搞笑，有笑有泪。端午节，关于端午快乐和端午安康的争议又来了。那民俗学者表示，那端午安康和端午快乐各有韵味，可以结合场景选用，只能安康不能快乐，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断章取义。一个粽子的热量顶2碗米饭，那科学吃粽子当主食别当点心，一个粽子的热量就能顶2碗米饭呢？那早餐午餐啊，食用是最佳的，留给身体充足的时间去消化。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明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以及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以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是有中雨。以上资讯是由新华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端午节的话题。其实您说端午节是哪一天呀？它固定的时间呢是农历的5月初5。那2026年的农历5月初5对应的公历就是6月19号，就是今天啦。这是属于法定节假日，所以呢全国统一放假一天。那端午节之所以叫做重五节，是因为月份和日期同为五。那古人呢认为五月是恶月，那初五呢是恶日，所以端午最初的核心的这个意义啊，就是祈福安康、驱邪防疫的啊，也并不是说单纯的纪念古人，而是后来融合了屈原以及伍子胥、曹娥等等历史人物的传说，然后把他们就丰富起来了。那端午节最为广泛的起源和传说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些小众的说法呀？那大众最熟为人知的就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那战国时候呢，屈原是投了汨罗江自尽，那百姓们划船去打捞，那投粽子入江防止鱼虾。

啃食，那慢慢的演变成了赛龙舟、包粽子这些习俗。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两大起源，一个是说纪念吴国大将伍子胥，说到江浙一带啊，自古就遵从这个说法。还是呢，就还有第二个，就是纪念这个孝女曹娥，说的是东汉时期这个曹娥啊投江寻父，江东地区端午呢多是缅怀孝女。那从民俗的角度来说，那端午呢最早起源于上古先民夏至祭龙啊、曲艺祭祀等活动，那人物传说呢都是后来附会而来的。那端午节属于法定节假日吗？放假规则又是什么呢？端午节是我国的三大传统节假日，有我们的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啊，是这样的法定节假日。那国家法定节假日放假一天，日常调休的规则一般是那搭配周末双休连休三天，无休的时候调休呢仅为单假放日，而且呢假期呢高速是不免费的。那这一点呢和春节还有国庆的高速免费政策还是有不一样的。那同时呢，端午假为什么又叫端阳节呢？端阳节有什么特殊含义啊？农历的五月初五啊，阳气达到了全年的最鼎盛的阶段。那正月初五，那也是分阳气最盛，所以说啊，是名端阳节。那古人认为呢，五月阳气过盛，同时呢，蚊虫滋生，疫情高发，

为什么民俗背后都有这些底层逻辑了。端午节和夏至是同一天吗？二者有什么区别呢？两者不是同一天，那偶尔会出现日期的重合，但绝大部分的这个月份都是不一样的啊。盛夏来临啊、这个夏至呢是侧重这种天气时节的变化，那端午节呢是民间习俗，更侧重像祈福啊、驱蚊啊等等的。那上古时期的端午原本就是依附于盛夏的习俗，那后来呢慢慢独立出来的一个节日。那盛夏养生，那我们更多的时候驱蚊的习俗，其实两者也是高度相通的。端午节只是中国的节日吗？国外有端午节吗？那其实说到端午节起源于中国啊，属于中华文化的输出传统文化。那东亚以及我们说的东南亚，多有这种端午习俗，像韩国呀、日本呀、越南呀等等的，也都保留着这样的端午习俗。那端午呢，侧重于祈福啊、荡秋千呀，而且日本呢，保留着吃粽子、挂菖蒲等等这些习惯。那我们说到2009年中国端午节是成功入选了世界非遗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呀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所以端午节你们吃粽子了吗？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样的馅儿呢？可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说一说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前花。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好像开车80分钟就到了。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2: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端午节话端午哈。刚才讲到了一些端午的习俗，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吧，端午节必吃的核心食物有哪些呢？我觉得肯定就是有粽子，对不对？我们说是祭愿屈原嘛，然后寓意团圆平安，还有就是咸鸭蛋啊，它更多的时候呢是弥补夏季的这种体虚，同时还会有黄鳝啊。那黄鳝肥美，民间呢就有端午吃黄鳝的习俗，一年少病痛的说法。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吃黄鱼，哎，端午黄鱼洄游意味着年年有余。还有就是黄瓜呀，清热又解暑。那其实还有的地方呢会吃五红汤、艾草糕等等这一些。那我们吃粽子的时候，你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啊？那我们甜粽可能就是在北方地区有蜜枣啊、豆沙呀、八宝粽啊、红枣粽啊，反正就是软糯清甜的。但是南方这边不是哦，他们很喜欢吃白粽，或者是里边拼上肉啊这样的咸肉粽。所以说可能南北双方吃的粽子的口味确实不太一样。那粽子为什么不容易消化呢？因为粽子啊，它的主料是糯米，那里面呢，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所以粘分特别的强。那空腹食用啊，就特别容易饱胀，而且呢，对于糖尿病

当然大家也知道啊，《新白娘子传奇》当中，那白娘子喝了雄黄酒，然后就化成蛇形了，恢复原形。那当然了，我们说到雄黄酒啊，如今也保留着这个习俗，会用稀释的雄黄水去涂孩子的额头。那更多的时候呢，不能喝啊，因为雄黄主要成分是二硫化砷。那喝完之后呢，其实就是会损害肝脏的。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咸鸭蛋啊，为什么说端午吃咸鸭蛋呢？就是说寓意平安圆满嘛，因为咸鸭蛋蛋壳很圆润，圆咕噜嘟的啊，还有。就会把蛋壳装在彩色编织的网兜里，挂在孩子胸前，保护孩子的平安。其实市面上会有很多冷冻的粽子，还有真空粽子，那最好呢咱们隔水蒸15到20分钟啊，这样就会比较软糯啊，不然就会又发干又发硬又发柴。还有就是两大误区啊，一是禁止直接接触微波炉大火加热，第二呢就是很多时候啊，不要用微波炉直接不拆包装就去转那个粽子，容易起火。那端午节的五红分别是什么呢？烤鸭、荠菜，还有我们说到的龙虾、黄鳝，还有红油鸭蛋。哪些人不适合多吃粽子呢？比如我们说到的糖尿病患者啊，肠胃病患者呀，还有3岁以下的小朋友们，还有肝胆疾病的人群，那吃了之后呢，一是容易升糖快，第二就是容易让胃痛反酸，第三就是小朋友们他的肠胃没有发育全嘛，就容易引发呛咳。说到这儿，我们要听到千年等一回。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618来了，
0: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好像开车80分钟都到的。
2: 这里是 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1: 1024河北
0: 音乐广播
1: 乐享大讲堂。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吴克群重新演绎2016年为李玉芬的创作，这首歌因在短视频平台成为情感流量密码再次翻红。特别推荐理由：重新认识一下吴克群，歌手变网红，走出舞台，扎根乡土，用镜头记录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人民日报点赞，他让流量流向需要的地方。吴克群，是我不够好。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生都要。这里呢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今天我们一直都在跟朋友们说嘛，那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啊，都会有什么样的民俗，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看赛龙舟哈、啊、这两年呢，其实咱们在北方地区只要有护城河呀、啊、或者是水域的地方，也经常会举办赛龙舟。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像包粽子啊、配香囊啊、祭五彩绳啊、点雄黄啊等等，这些都是在祈福啊、驱疫啊、消暑。那家门口挂的艾草和菖蒲到底有什么用呢？艾草和菖蒲啊，自带天然的这种发散性的这种香气啊，能够驱蚊、驱蟑螂、驱飞蛾。那民间寓意是，那艾草呢代表着招福，菖蒲代表着斩邪，那两者搭配守护家门、守护平安是最为重要的。那孩子上的手腕都会系一个五彩绳，又有什么讲究呢？那说到的五彩绳啊，是由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编织而成的。那对应的呢是

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寓意着锁定健康，避开五毒，保佑孩子们平安无灾。那核心呢，就是端午白天戴好之后，端午节当天绝对不能剪掉，不能随意摘下来。那正确的时间呢，是端午节之后的第一场雨，把五彩绳摘下来扔到雨里，寓意着雨水带走晦气和病痛，迎来好运。还有就是端午节香囊里面装的是什么呀？那里面啊，分别是艾草、丁香、薄荷、白芷、藿香和陈皮。那古代的时候，男女也会互赠香囊啊，作为定情信物，这是端午独有的浪漫习俗。民间还有端午的说法，是说到端午有五毒，分别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还有蟾蜍。那农历五月气温升高，雨水偏多，那潮湿的环境让五毒进入到活跃期，那伤人概率大幅提升。那古人呢，没有现代的驱虫药，所以只能是挂艾草啊，点一点雄黄啊，穿着五毒衣，贴上五毒符，就避免孩子啊不被这些啊蛇呀之类的去叮咬。那我们赛龙舟的起源是什么呀？那赛龙舟啊，起源是因为在上古祭龙有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后期呢就融入到了打捞屈原的传说。那国内呢三大顶级龙舟赛事，比如说有汨罗江的龙舟赛纪念屈原，广东的东莞啊划龙舟场面巨大，还有我们说到的福建的龙舟赛，这是正式的体育赛事。同时呢，那端午呢有木兰汤，这是个什么习俗呢？那现在啊，普通人都是怎么做的呢？那古人的时候会采一些艾草去煮沸，然后呢全家去沐浴，去除一身的晦气。那现在呢也会直接用艾草水煮沸之后放凉，然后擦身呀、泡脚啊等等的，那可以去除夏天的湿气带来的浑身乏力。端午节为什么要放风筝啊？那和平时期放风筝有什么不一样呢？日常放风筝是娱乐，端午节放风筝啊是祈福驱病。那民俗认为啊，把自身的病痛和晦气写在风筝上，飞到高处之后呢，我们就剪断风筝线，那风筝飞走啦，那也就带走了我们其中的那一些些的晦气。所以说端午节的习俗还真的是非常多呢。

伴随着这一首卡拉永远 OK， 我们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当然我们要说啊，在端午节气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夏季也是雨水多，湿度比较大，所以咱们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抹一些驱蚊水，然后搭配瓜果蔬菜，尽量少吃大鱼大肉，很容易上火的。那同时呢，还有端午节气啊，还有一些养生的小妙招，比如说午后我们可以小憩20分钟，缓解夏季的这种困乏，艾草泡泡脚可以呢让我们祛湿助眠，然后多吃一些清凉的瓜果，比如说西瓜呀，还有我们说到的少吃辛辣呀等等。还有就是端午节啊，容易长痘啊，这个时候可以多喝一点绿豆汤、冬瓜汤、荷叶汤，也可以帮助我们祛痘消暑啦。那说到这儿，我们也再次来提示大家，端午高速不免费啊，那大家呢也要合理的安排出行。假期呢，上午的9点到11点一般都是一个高峰时间，那下午呢是16点到19点，希望大家都能够端午安康。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明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局地会有中雨。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端午小长假就这么开始了，喜欢喝茶的人是不是也终于可以悠哉的泡杯茶慢慢品？刚刚许巍的这首《喝茶去》，这里是河北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祝福你端午安康，节日快乐。那其实夏天啊，喝热饮会让我们更凉快，比如说喝茶就很好，因为比起冷饮，饮用热饮能够

促张，促使我们的毛孔张开，然后促进汗腺的分泌，也更有助于降温。而且其实在这个时节的茶是有很多的选择的，比如说绿茶是可以加速溃疡的愈合，白茶呢有抗氧化的作用，大麦茶能去火，还有烧烤之后也可以喝一点大麦茶，还有菊花茶也是能降火的，还有洛神花茶是可以解酒跟美容的，等等等等。那这个假期如果有空喝茶的话，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甜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光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张韶涵的这首《梦里花》虽然节奏不快，但是却充满着力量感。从这首歌里能够听到张韶涵的个性里面坚韧倔强的部分。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坚持，也正是这份坚持令我们最终成为了不一样的存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20:35了，这里你收听到的依旧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问候你假日好。端午节来了，你有出游的打算吗？如果说出外出游玩的话，千万别忘了做好防晒。虽然可能有的地方呢没有出大太阳哈，但是夏季的防晒是必须的。那今天的好物推荐呢，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防晒霜啊。可能有的朋友说了，哎，就是天气看着还可以啊，多云天儿，感觉也没有艳阳高照，我是不是就不用防晒了？跟大家讲，即便是这样的天气，夏天的紫外线也真的是很可怕的。这样的天气，如果你不涂防晒霜，你出去连着玩三天回来之后，那肯定晒黑一个度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又好用性价比又高的防晒，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隔离乳。首先，海蓝之谜高端贵妇品牌自带王牌实力，它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独有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而且搭配了智慧型海藻

光子小球的护肤成分，所以它不光是给你防晒，它还给你养肤，防晒的同时能够修护红血丝、痘印啊，舒缓敏感肌。防晒指数它是 SPF 50 PA 三个加号，高倍防护啊，全波段的。您去这个海边，您去打沙滩排球，您去爬山，它都够用了。UVA、UVB 双重阻隔，而且是长效，它一次涂抹可以长效防护8个小时，日常通勤啊，出去游玩都够用。肤感呢是那种像酸奶一样啊，就是水润丝滑的，然后上脸很清爽不黏腻，成膜了也很快，还防水防汗，自带一个轻微提亮的感觉啊，自然不假白，兼具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这种三重需求。早起赶时间，你直接涂一个它你就出门就行了，如果后续上妆的话它也不会搓泥，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放心用。这款防晒霜啊，它的正装是50毫升，售价7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20毫升的中样，但是买一送一，所以你到手是40毫升，接近于一个正装的量，但是我们的价格只要99块钱起啊。而且您看您这两个中样您随身带着呀，出门旅行啊，随时补涂什么的特别方便啊，又是折上折买一送一的活动，非常合适。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趁着618的活动囤上这个好用的海蓝之谜的防晒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羊毛一定得薅，就是洗发水，欧莱雅的洗发水。到了夏天啊，大家洗澡也勤，然后家里的洗发水用的也快，所以夏天你就买那种又好用然后又便宜啊。今天这个洗发水就是，首先欧莱雅，我觉得欧莱雅的洗发水都很好用，就是它不光给你洗得干净，你洗完之后你觉得你的头发是蓬蓬的啊，像云朵一样，就它很护发，然后就给你抚平毛躁啊。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大王牌系列都有，你可以去选，比如玻尿酸款啊，就不同的款啊，来看自己的这个发质的需求。价格太合适了，440毫升的大桶大容量，清仓特价69.9块。买一瓶再送一瓶，也就是算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啊！这个你夏天用你一点也不心疼，还是欧莱雅的，非常好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也是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预告一下618活动截止到本周日，届时呢我们折扣专区就会同步下架了，现在呢部分的产品还剩个位数的库存，所以说618囤货的朋友啊，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捡捡漏吧。好的，主持人。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5: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6: 欢迎来到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有时候一张专辑里有那么一首最红的歌，也会一下子掩盖了其他歌曲的锋芒。窦先生乐队在那张所有的酒都不如你专辑里面有一首春风十里，当年火出圈。但是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你还喜欢专辑里哪些歌曲吗？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在假期到来的时候总是会想起这首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我们跟生活要收获，生活跟我们要发现的眼睛，希望在假期的第一天，你也能够从这首歌的欢脱的旋律里听出更多的快乐来。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

0: 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滩面，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1: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东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局地会有中雨。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不知道你是哪一年毕业的，又或者正好就是今年，不知道你是否也觉得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其实我们都是一路经历一路遗忘的，所以人生路上的每一个阶段真的被记住的事情不太多，所以面对离别的时候也不必过于伤感，能够彼此陪伴着走过各自人生最好的当下已经是幸福的事情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问候你节日好，我是圆圆。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侥幸汇成河。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0: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都到了。
8: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陶喆的爱很简单，在爱情当中的痴情总是很动人的，但其实冷静下来想想，爱不爱一个人真的是跟自己最相关了。所谓爱或者不爱，都要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判断跟解读，而爱情当中太多美好的想象的部分，其实也是由我们自己来完成的过程。这里是继续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听歌的是依然动听，假日的晚上好，我是圆圆，来听到蔡淳佳版本的爱如潮水。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李健被称为音乐诗人，他的很多音乐作品听起来呢，都是有着很唯美的意境，比如刚才这首《贝加尔湖畔》，夏天来听，也希望他能够带给你一丝情绪上的宁静跟清凉。这首歌的灵感是真的来源于贝加尔湖。2012年，李健曾经为俄罗斯曾经成为过俄罗斯旅游年的形象大使，然后受邀去参观贝加尔湖。后来我们就听到了刚才的这首创作。你看，原来这首歌曾经是一首命题作文。21:2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依然动听。晚上好，我是圆圆，来听到梁咏琪的这首《湖水》。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深情款款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赢得了全球歌迷的喜爱，更成为了理查德·马克思音乐生涯当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刚刚的这首《只有为你》是庾澄庆当年唯一公开专门写给伊能静的一首歌，只有这个词是多么的炙热，在热恋的时候每一份感情都曾经炙热，只是后来有的没有能够变成岁月里的细水长流。不过也不用替他们感到遗憾，毕竟很多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是为了幸福，而选择分开也是。无论在什么样的人生状态里面，只要内心觉得自在，就都是好时光。这里是河北月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假期的日子就是好时光。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

0: 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21:53了，听完品冠的这首歌，今天的依然动听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整点之后呢，是星光慢摇吧，祝你假日自在，晚安。

0: 六幺八来啦！
1: 六幺八真的来啦！1024乐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温暖我。

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啊！牛奶咖啡的一首《没时间》，那时间都去哪儿了？生活中你会常常因为做事拖延，总感觉时间不够用吗？那就试试今天晚上的分享的节目内容吧，就是精准的分配一些时长。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88，治愈你，温暖我，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依然通过两种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已经打开了哈，大家可以看到孟同学。昨天很多人说终于看到活的孟同学了，听节目好久啊，原来孟同学长这样，那么魁梧。对，声音和你的颜值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声音越好的人长得越难看，是吧？我就属于我们台里声音最好的。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第一勾孟勇，对，就可以看到孟同学了哈。时间管理的技巧，一起来分享吧。F4 第一时间。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片刻为时间煮雨，今天我们要说的时间管理技巧。生活当中呢，总会有一些碎片的等待时间，这些时间呢零散而短暂，看似呢做不了什么事儿，但高效的人总能用好这些间隙。比如说一边健身一边听书，或者说通勤的路上呢背几个单词，或者说利用排队的时间在脑中呢梳理一下思路，安排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其实这些碎片的时间看似是微不足道，可一天天的积攒下来，你会发现那些见缝插针的完成的小事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取得了进步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我们的浅夏我很快乐七七等等。抖音直接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 D 勾梦勇，可以看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我们一块儿相互的聊天陪伴。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一星彩凤，一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山，每次听谭维维，听到往日时光最后一句，假如能够回到往日的时光，一个晚上，一秒钟也回不去啊。所以说珍惜当下吧。今天说时间管理技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幺八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啊。我是孟永孟同学。大家想要互动的话，官方微信的话，直接通过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互动。抖音的话，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烦心事说好耳熟，很多人听着节目长大的是吗？时间管理技巧，首先呢，明确一些先后吧。就是日常工作当中，我们常常会面对很多项任务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头绪的话，会手忙脚乱，所以说分一些轻重缓急。比如说重要且紧急的事儿，那就立即着手优先完成，不重要但紧急的事儿，那就酌情快速的处理。但是第三个就是重要但不紧急，那就稳步推进，最后既不重要也不紧急，那就无需耗费你的精力，往后搁置一下就行了。大家通过微信微博互动留言，五月天时光机。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马辣椒也用券演唱的起风了。晚上的10:37，星光麦欧巴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今天我们抖音上来了很多新朋友啊。通过我们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很多时候呢，我们手头的事情呢无法按时完成，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没有给事情呢限定一个时长。想要高效的利用时间。

间，那就要学会给每一项事物呢精准的分配一些时长，不妨呢尝试给每项任务呢设定明确的一个时间的区块，比如说下午4点到5点处理琐事，晚上8点到9点专注阅读，就预先呢明确每件事情所花费的时间，就会在相同的时间内啊一些完成更多的事儿吧。也能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抖音互动留言。安虎，天使的翅膀。

刚听到是姚贝娜版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晚上的10:46了，星光麦红吧继续的陪伴各位。今天说的是时间管理的一些技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话，再小的事情没有明确的截止时间，确实容易拖延。所以说与其用说下周下个月来敷衍自己，不如每项任务给一个具体完成的节点，定好哪一天几点前做完，然后从这个节点倒推回来，这样拆解出了每一步该在什么时候完成，当截止时间都快到的时候，每一步都有落脚点，这样完成会更好的管理时间。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许巍《时光》。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你

刚听到何静的一首老歌《月亮偷着哭》。晚上的11:04，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柳梦同学。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啊，今天说时间管理的技巧。其实刚刚说了几个办法，比如说巧用空闲，明确先后，分配时长，定好期限。当然还有些像那个屏蔽干扰吧。邀请监督啊，拆解任务啊等等，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一块来互动留言。这个声音来自光良，童话。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试着在每天设定一个屏蔽干扰的这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真的不要看手机，静音儿啊，专注当下完成工作。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徐小凤《风的季节》。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人间奇天使也一样，23:32，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说时间管理啊，有一个叫做邀请监督，因为呢，一个人做事呢，很容易在动力不足的时候悄悄松懈。当你想要懈怠的时候呢，不妨借助外部的力量，可以加入一个，比如说打卡群啊，或者每天完成之后随手打一个卡，也可以朋友约定相互的监督，定期的聊聊各自的进展。想到有人在关注你，和你一起努力，往往会让你有一些坚持下去的动力和力量吧。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梁咏琪，中意他。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金沙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今天说的是时间管理的技巧，还有一项就是拆解任务。我们都说万事开头难嘛，拆解任务会让你更容易采取行动，可以尝试将任务分成几个部分，从相对简单的部分开始着手，先投入几分钟，这样的话你就能攻克难题。晚上的11:46啦，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这声音来自莫文蔚，阴天。

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晚上的11:54，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在此祝各位假期愉快，端午快乐，端午安康。明晚10点见吧。这个小最后，林志炫没离开过。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0: 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1: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学习，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吴奇隆的一首《追梦》。有梦想的人风再大都会绕过你的灵魂。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雕刻时光和您相伴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是很私人的一段时间，因为此刻您脑海当中浮现的故事，心里荡漾的滋味，可能真的很难用言语特别生动地表达出来。此刻那种滋味，内心最能懂。F4 流星雨。

0: 618来了，618来了，618
1: 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到六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一心采风，技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孙燕姿的逆光，当年没有自信的姑娘，现在可能不是更自信了，也许现在是不太在乎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了。孙燕姿当年因为皮肤不够好嘛，特别自卑，自卑到不想出门，她害怕看到有人批评她皮肤的文章，听到批评的声音。是，随意评论他人无关社会秩序的不完美，其实是很不礼貌的，但是艺人就是很难避免呢，只能让自己变强大。那个强大在社会上拼搏的我们其实也都必须具备，有了它就像带刺的黄瓜没有碰到鸡蛋的西红柿，能咋地呢？但是蒜泥一到位，黄瓜也妩媚，白糖撒一撒，西红柿也有了灵魂。那些让人自卑的不完美，其实呢也许是生活给我们留的一道门。出奇侠，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只需要找到那份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强大，只要找到那份强大，走路都带风。赵传，哦，莎莉。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赵传的《欧商丽》，其实呢真的可以被拍成一部电影，就是我们好像听到了一对相爱的男女，但是呢迫于一些原因，比如说家庭压力什么的，比如说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给对方更好的生活什么的，反正呢偶像剧的桥段都可以用上这些不情愿，让两个人呢当时没有办法好好相爱，为了让女孩子离开自己，男人甚至故意伤女孩子的心。但是有一天啊，这个女孩子无意间看到了男人的日记，发现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然后有一天，两个人在一个夏天的上午啊，就这么相遇了，一切又重归于好，幸福一辈子。张宇，给你们。

短，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王菲的一首《梦中人》啊，昨天梦到那个人了吗？往往梦中人的那个样子是他最好的样子吧。在星河清浅的夜，他坠入你的梦里，他没有了你接受不了的缺点，梦里全都是你们甜蜜的场景。梦里的他像曾经一样的温柔体贴，你们的爱还是那么甜。如果可以，你希望那个梦再长一点儿，是吗？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或者就一直做同样的梦。彭佳慧，喜欢两个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次听到张国荣的歌声，就好像能够看到他对月当歌，就想听到这首我，对吗？或者听到他的歌，也能想象到他在翩翩曼舞。一个好的歌手一定能够让你充满想象力，就像接下来的这两位，孟庭苇和邰正宵，唱腔当中带着一点幽怨，似乎表情清淡，思绪万千。

的两个人一旦闹了别扭，经常会博弈，看谁先道歉。似乎呢，人们在乎的不是争论事情本身的对错，而是不想承认自己是那个更在乎的人。自古呢，越在乎就越被动，而不得不说，感情当中低头是有黄金时间的，错过了可能就真的伤感情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Olimers 带来的 That Girl 就在呼吁，珍惜自己真爱的那个人，别赌气。

0: Cross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奶茶。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在奶茶店点奶茶时，看到奶茶名字却开不了口，需要在心里组织一会儿语言。因为他们的名字是这样的：芝芝莓莓芒芒桃桃茶，小鹿丸奶泡扑哩扑哩茶，三拼爸爸奶茶。遇到这样的奶茶名，很少有人可以完整地诵读出奶茶的全名，甚至有脱口秀演员在自己的段子里吐槽奶茶太过可爱的名字，引起大家的共鸣。虽然这奶茶名字很难念出口，但奶茶的英文却不难表达。 Milk tea， 这是奶茶最常用的英文表达，广泛应用于点餐、购买饮品或者是进行文化交流。而 bubble tea 则是特指加了珍珠的奶茶。所以奶茶的两种说法，第一种 milk tea， milk tea， 第二种 bubble tea， bubble tea。 大家见过最长的或者最有趣的奶茶名字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齐豫和潘越云的《梦田》，千万别小看新人的能力。比如说呢，编写《梦田》的和声就是黄韵玲当年进入到滚石唱片之后接到的第一份工作。其实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真的优秀是一种习惯，干什么干的都特别好，干什么都能够做得有模有样。就像李健，从新人开始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李健的《风吹麦浪》，雕刻时光，明天见。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618来了，
2: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

0: 请六至八折权益，
1: 哇，超多六折了！两瓶大粉水六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7点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子琛。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帖下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啊。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区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是14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到34度。早安奶茶，我们来继续有奖打卡。2026美加墨世界杯，我们早安奶茶也是开启了世界杯特别版啊。今天继续来给大家送出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您可以来选择二选一啊。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只要您答题，就会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今天的题目是看图片来猜世界杯的参赛国。各位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参与一下，只要您参与留言就自动进入到奖池了啊。早晨7点02分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工信部等7部门日前是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此举是旨在系统推进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发展，推动平台经济的发展迈上新台阶。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2016年到2025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是增长了10.8倍。为促进亚欧经贸往来，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强劲动能。

端午假期方面，端午假期的铁路购票迎来多项新变化，儿童旅客购买旅游季次票价格是成人旅客的五折，一个订单最多是包含九名旅客。目前全国共有26款旅游季次票的产品，覆盖242个车站。学生票优惠范围扩大，一等座也可以打折。另外，遗失物品可以直接快递到家，不用专门跑车站来领取。如果发生误乘、误降等情况，工作人员可以协助送至同城其他车站。端午假期，暑假出行高峰也在眼前，不少人常年是原价购火车票啊，错过了官方的长效优惠。比如说学生出行优惠，不仅在寒暑假能用，法定节假日和工作日都是可以使用的。再来看到端午假期，陕西西安热门博物馆将会采取延长开放时间、增加接待人次等措施应对大客流。其中，陕西历史博物馆开放时间调整为早7:30到晚8:30，参观预约量是增加到了17,500人次。社会方面的消息，连日来浙江宁波依托口岸优势举行多场中外端午民俗体验活动，邀请国际海员、留学生等群体走进历史街区、百年古宅，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了解到，熊猫中心大熊猫芊芊于6月10号上午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18号，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发布2027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中国内地高校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6所高校进入全球前100。近日，好奇、毕巴宝贝、Baby Care 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当中是被曝检出了毒性物质甲酰胺。6月18号在直播间上架销售过这些纸尿裤的头部主播李佳琦回应，各涉事品牌都在做进一步的检测。

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2026年端午档共有大约18部影片定档，6月19号集中上映，创了近10年档期数量新高。关注点集中在《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玩具总动员五》《抓特务》等头部影片后续的口碑与走势上。另外截止到19号的13点，2026年端午档档期总票房破亿，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玩具总动员五和给阿妈的情书分别位列端午档档期票房的前三位。世界杯方面的消息，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 A 组第二轮角逐中，墨西哥是1-0战胜韩国，锁定了小组第一，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支出线的球队。国际足联发表公告，中国籍国际级裁判马宁、国际级助理裁判周飞将分别以主裁和第一助理裁判的身份执法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E 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比赛将会在当地时间的6月20号的晚上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的早上8点，在美国堪萨斯进行。这是马宁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世界杯足球赛，同时这场比赛恰好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999场比赛。演员李现于2026年6月19号被阿迪达斯正式聘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球嘉宾，将为6月22号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的小组赛开球，成为首位在世界杯正赛开球的中国内地艺人。

0: 欢，这奢侈的晚餐。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早晨7:19，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早安，我是子琛。听节目同时不要忘记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一下今天的这个世界杯主题的留言答题啊，只要参与，不论是答对还是答错，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了。您可以选择了布布和世界杯联名的这个盲盒，或者说是黄金小马，回复早安奶茶答题就可以。接下来我们来和您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教育方面，我省2026年中考将会于6月21号到23号举行，考试实行2+1安检模式，所有考生入场前均需接受2次人工安检和1次智能安检门安检，请考生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提前到达考试封闭区域入口，有序排队安检，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智能电子设备一律不得带入考试封闭区域。雄安新区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假安排出炉了，全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月8号，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月15号正式进入暑假。出行方面，18号到22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8号到24点，我省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调整之后的92号汽油最高零售价是每升7.93元，95号汽油每升8.38元。来关注到各地的活动，秦皇岛鸽子窝公园近台起将调整运营时间，景区售票开园时间调整为4:10，停止售票时间调整为21点。沧州正式启动狮城618聚会消费月活动，面向消费者发放汽车、手机、平板、家电及黄金等多品类的消费券，活动将会持续到6月30号。登录云闪付 APP 首页，选择优惠河北小程序，点击狮城618聚会消费月专区，可以来领券。仙童戏剧致敬华语经典，何济平作品《德龄与慈禧》将于7月30号、31号在石家庄首次上演，演出由江山、郎龄、秦霄贤领衔主演，门票已于昨天全网开售。6月17号到21号，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将旗下12家出版单位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会展期间将集中展销1000余种祭版精品出版物，同步举办版权签约、名家分享等20余场活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近日迎来了完整开城，剧目数量从21场增加至了55场，戏剧总时长由原来的800分钟跃升至1500分钟，为观众带来丰富的戏剧体验。

再来说到我们的暑假做大自然的孩子特别策划亲子游，现在也正式启动了啊！我们是精选了两条线路，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两条线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孩子充分的接触大自然，玩的有深度有意思，包括我们大人也可以给自己来放一个假，您可以

青山秀水，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次是带着孩子们坐柳叶舟穿行荷塘，打水仗，登上青龙山俯瞰整个普者黑，整个行程有趣有意思，同时还让孩子长长见识，也是交到好朋友。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长白山我们是7月5号的首发团，5天的行程。云南普者黑呢是7月10号的首发团，6天的行程。可以拨打电话来报名咨询，是03116779751，6779751，或者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暑假了解。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早上7:38，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早安奶茶世界杯特别版，还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链接里面来参与答题啊。今天我们来继续有奖打卡，这是特别版的，今天来和各位猜一个世界杯的参赛国，两个国家，我觉得这还是比较简单的啊，这两张图片大家看一看就明白了，可以直接把这个您认为的答案打字发送在评论区，直接就可以。接下来呢，和各位关注一组和世界杯有关的消息。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这盘点，说是世界杯最累的球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第一次扩编到了48队。好消息是，更多的球队是首次登上国际足坛的大舞台，但是也会让更多球员需要踢更多的比赛。说到多数球员都从2025年的夏天开始为俱乐部和国家队征战。如今呢，在世界杯期间就怕出现过劳的问题，影响球队的战力。世界各国几乎都有职业足球联赛，而且各国的主力更多还是来自欧洲的英超、西甲、法甲、德甲、意甲五大联赛，再加上强队还要竞逐欧洲冠军联赛，甚至还有世俱杯等等赛事。说到多种赛事都要在一个赛季当中完成，的确是让顶级球员几乎全年无休。很多国脚在过去的一个赛季是累计超过了55场正式比赛，部分球员甚至踢超过了70场，身体负荷是相当惊人。有媒体统计了世界杯48队的球员自去年6月15号开始到现在的出赛记录，法国队是位居第一，主要原因就是阵中大量球员是效力于法甲巴黎圣日耳曼，还有西甲皇家马德里，还有德甲拜仁慕尼黑等长期征战多项赛事的豪门球队。葡萄牙队和英格兰队则是分居第二和第三名。法国全队上场时间是累计逼近10万分钟，而且在本赛季出赛场次是高达1341场。再来说到哈兰德，是成为了世界杯第一位代言头绳的代言人。在世界杯赛场上，挪威的球星哈兰德丸子头经过90分钟的激烈奔跑竟然不散。有中国女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想找哈兰德的这个同款的头绳链接，怎么做到一场比赛下来被后卫连拉带拽发型都不乱的。说早在2024年之前，哈兰德就已经是这个头绳品牌的代言人了，这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杯史上的唯一一个有头绳代言的合作的男球星。据了解，哈兰德还购买了该头绳的母公司奥斯陆发饰公司的部分股权，成为了股东。再来说到阿根廷的消息，这是阿根廷的一位女主播直播当中翻车，向梅西一家人道歉之后辞职，这是怎么回事呢？当地时间6月18号，一则关于梅西父亲去世的错误消息在阿根廷媒体直播当中被公开播报，引发巨大争议。涉事女主播随后发布道歉声明，承认自己未经核实便播出了错误信息，并宣布辞去电视台的工作，并且向梅西一家人致歉。此时此刻呢，世界杯的赛事还是激战正酣，各位呢还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早安奶茶的答题，世界杯主题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上学那会儿最喜欢听老师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明天放假。现在的孩子们都有寒暑假，那么古代的学生有没有寒暑假呢？别说，还真有。在古代最炎热的五六月份，学校也是会给学生们放假的。古时候不叫暑假，而叫做田假。田就是农田的田，顾名思义就是让学生们在农忙的时候回家帮着干农活。到了九月份呢，天气转凉，学校还有寿衣假。所谓寿衣假，其实就是让学生们回老家去取过冬穿的衣服。如果说田假类似于暑假，那么这个寿衣假呢，也可以当作是寒假的平替。考虑到外地学生住得远，来回就得十天半个月，所以啊，学校还会特别允许住得远的学生延长假期。但是逾期未返校者，一律开除学籍。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102索道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话题只说热点，
11: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2: 早晨7点51分，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有朋友问到说，我们这关于暑期亲子游的旅行啊，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来了解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这趟暑期的旅程，同时有几条不同的线路您可以来选择。这周跟大家讲聊到了关于长白山，还有云南的普者黑，另外我们在这个链接当中呢还有欧洲的这个十几天的行程，大家直接回复暑假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说这个进入假期呢，可能很多朋友也天天熬夜，手机电脑不离手，皮肤就会悄悄的垮掉，如何让自己的肌肤状态能够持续在线，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在家稍微偷点懒不护肤，感觉整个人憔悴了很多，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护肤品根本救不回疲惫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 属于全能抗初老 CP， 原价这一套1555，乐商城618特惠399，再享折上折，到手是367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这个价格啊，300多块钱真是不多得。这组合里面呢有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我觉得它的口碑呢属于有口皆碑了啊、因为我自己呢就是无限回购，它挤出来之后呢偏蛋清一样的水润的质地，但是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清爽，一点都不黏腻，吸收速度也非常的快，油皮干皮都能够适配。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属于双王牌加持，专治熬夜脸，所以说坚持用下来呢会感觉到，哎，我的脸蛋整天都是属于那种水润透亮的状态，而且呢发现干纹慢慢的淡化了，毛孔肉眼可见的变细腻了，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后续再去化妆的话，底妆也是扒得牢牢的。再搭配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直接翻倍。这款眼霜呢也是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在用的，里面呢有跟精华一样的王牌成分加持，再加上保湿的透明质酸，可以针对于拯救我们眼周的一些问题，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是长时间的看屏幕熬夜，再加上风吹日晒，就会有眼周的细纹啊、暗沉，包括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能够搞定。所以说这眼周状态好了，整个人看着也是特别的有精气神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经典了，口碑这么多年真的是没话说。那之前的单买一瓶眼霜价格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能够达到1555。那现在1024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精华搭配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整套下来399。今天您还可以再享受到限时的折上折，最终到手价格只要367。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超值福利，让你轻轻松松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啦。同时呢，其实睡眠也是影响着肌肤的状态，夏天呢又是一个睡觉很煎熬的季节。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爆款西域楼兰的小冰块凉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麻将块凉席，而是采用了黑科技材料，摸起来呢就是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布料，一碰就降温，像三伏天就算不开空调躺上去也是非常的清爽，名副其实的小冰块。它是三层加厚的结构，又软又透气又凉快，而且呢价格只要109块钱就可以拿下这一张全坚固的小冰块凉席，让你轻轻松松熬过闷热的三伏天，每天晚上都睡一个凉快的好觉。也要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部分商品仅剩个位数库存，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000。

0: 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子琛。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每个清晨7点到9点来陪伴各位。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2.4可以找到直播间啊。天气方面呢，今天白天我省的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渤海海域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啊，说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粽子的吃法。最近看到说年轻人开始开辟粽子的新吃法，我本来想着新能有多新呢，我一看说蘸花椒蘸辣椒面吃粽子的，还有油炸粽、牛蛙粽，还有粽子里边包上皮蛋的，哎呦天，还有辣条粽啊、螺蛳粉粽。说这个端午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见识过一些比较新奇的粽子？您吃粽子了吗？是买的还是自己家里包的？可以来给我们晒一晒，来聊一聊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早晨8:01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2016年到2025年，中欧班列开行增长了10.8倍。日前，中央网信办开启了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

科技方面，近日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核心部件完成研制，转入集成测试新阶段。日前，我国科研人员首次以实物证据揭示粽子起源，认为先有以叶果粮的饮食习俗，后有以粽祭蛆的文化复议。日前，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营的阶段。教育方面，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一批新专业。2026年